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在本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署署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在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配合提供调查。事件发生在上周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不过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戊巴比妥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表示，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联盟得票领先。当地传媒的出口民调显示，中间派执政联盟立场亲乌克兰的联合名单以大约35%得票率领先，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拉脱维亚第一党就以大约11%的得票率排在第二，中左翼政党进步党得票率超过10%排在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的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比预期好。他说有留意，跟着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不过不会与拉脱维亚第一党联合执政。根据当地宪法，选出新一届议会后，总统将与各政治力量磋商，并邀请总理候选人组建新政府，新政府必须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名古屋亚运今天闭幕，闭幕礼今天晚上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天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本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李佳怡、赖真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的第九位。今天晚上也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位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的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做评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及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较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唯一。听 AM621，
3: 听生活，
2: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3: 出生活精彩。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8:07啊，各位上午好。621金曲专门店，继续呢是敏儿跟大家一起呢好好的享受这两个半小时的音乐旅程。室外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92%。虽然说呢，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骤雨，但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雨的气氛。

0: 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
1: AM 621香港

听过张国荣的一首《路过蜻蜓》，他是谭咏麟，选了好久到底啊要播放哪一首歌曲，却选来了这首《水中花》。

0: 陈慧娴一首 Jolly Taxi，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改编自法国歌手啊 Vanessa Paradis 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同一个名字，叫做 Jolly Taxi 啊，也是讲一个的士司机的故事。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3: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2: 星期天下午一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越大中华。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我觉得刚刚听过那三首歌曲呢，都跟一个词相关呢，就是思念呢。有林忆莲版本的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刚刚也有陈迪匡《伤心的小鹦鹉》，还有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接下来有卢冠廷

与其说呢思念是甜蜜的，不如说爱是甜蜜的。刚刚听过呢有卢冠廷的一首爱是这样甜，不过呢这种中性的词，或者说一个原原本本应该很有爱的词，有的人呢或许也会觉得这段经历真的不堪回首。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 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的话，我也会选择用一个正面的或者甜蜜的态度去期待

这个合唱歌曲，张卫健、莫振贤、林楚琪、戴运慧、苏永康，还有罗文、杜德伟以及欧阳德勋。

上午的8:55，接近9点的时间呢。经过 Karen Mok 莫文蔚的一首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接下来呢是选来了梅艳芳。广东话版本的一首 Careless Whisper， 歌曲名字《梦幻的拥抱》。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物语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窝，地面第一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在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解释有关资料，并且会尽力配合物语署调查。监委又表示，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

0: 并且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讯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表示，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宗教没有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表示，数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没有办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让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的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则，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大和殿模型，特朗普则回赠一折。跟着特朗普则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看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的画面之后，举起拳头在画作前，并且与习近平交谈，并与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另外，是在杂志刊登特朗普专访的内容，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的会晤非常好，又表示与对方相处了两天，行程紧凑，认为习近平的身体很健康。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天早上的骤雨为新界东部、港岛东部及南丫岛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角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第三部分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啊，时间是上午的9:07，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呢88%。继续是敏儿啊，每个星期呢都有不同的歌单，有不一样的歌曲，跨越，我们说跨越这个年代，也跨越不同的地区地域。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啊，每一次呢我觉得啊都好像要穿越不同的时代一起去感受，并且有时候呢我们会跳来跳去，对吗？最后一小部分呢，每逢来到这儿呢，敏儿都有点舍不得。踏入了十月份，其实呢已经收到了听众啊 Polly 的来信，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或许是下星期，为大家读出属于你们的祝福。

0: 听过一首 Samantha Sang 的 Emotion， 有他们啊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两首歌曲呢给我的感觉都很搭。接下来有 Fool's Garden 啊，这首呢在第一个小时也为大家播放过，还记得吗？

Fawn on Bronze， What's up 啊，一首 What's up。 把时间呢带到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 Billy Joe Uptown Gir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基金局主席刘买嘉轩表示，基金以平台明天起推出全新一站式强基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强基金计划成员或授权人士、已故计划成员的遗产代理人或有优先权利管理计划成员遗产的人士，可透过这项服务提出申请查阅强基金账户资料，包括受托人及计划名称、账户号码以及结余。刘买嘉轩在网志表示，基金已今年四月全面运作后，改变过去分散的运作情况，计划成员只要注册及登入基金已，所有强基金账户资料一目了然。他又表示，有计划成员或未能够亲自处理强基金，也有亲属需要处理已故计划成员的强基金资产。全新的强基金账户资料查询服务可以让他们一站式提出查询申请，大幅节省时间。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解，

0: 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则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看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杀未遂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另外，《时代》杂志刊登特朗普专访的内容，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的会晤非常好，又表示与对方相处了两天，行程紧凑，认为习近平的身体很健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角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7: 二一
2: 普通话台，
7: 你的唯一。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十点十分，很高兴和大家又在音乐之光见面了。这一周啊好像很开心哈，不知道你开不开心呢？这一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假期呀、终于是过了一个很舒服的，又能工作又能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礼拜了。那今天呢是星期日啦，也要收收心了，我们下一周呢就要开始正常的作息了。不过没关系的，至少我们还有音乐陪你把这周日过得慢一点，舒服一点。今天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希望手忙心闲，虽然可能你会忙一些，但是心里永远是悠闲自在美美的，就像现在这首歌一样，来自 Party Page 的一首 Words。

一首来自1950年的歌曲啊，听到 Patti Page 这种稳稳的声音，总会让我想起另一位女歌手，那就是潘秀琼。每次听到她的歌曲，总会觉得心里面也安定了很多。一起来听这首《红豆》。

子潘秀琼的声音会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周日感觉很悠闲很舒服呢？我想另外一位女歌手也有这样的魔力，那就是姚莉。

0: 来自潘迪华的一首 I Wonder Why。 也许在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问题，那也许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告诉你。 That's life, Frank Sinatra.
1: That's life.

可能你觉得刚刚的这首歌曲充满了孩子气和天真的感觉哈、啊，那当然了，这就是男女主角在斗嘴较劲儿的感觉啊。这是出自音乐剧的电影《安妮拿枪》的一个 Anything You Can Do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片段呢、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再轻松一下来自猫王的一首歌曲，让我们跳起来。

这里是音乐之光，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32。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很多很多美好的祝福以及甜蜜的感受。那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的《梦驼铃》，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特意为你选择了费玉清的版本，因为呢，凭借这首歌曲，费玉清拿下了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星，从此有了金钟歌王的称号。可以说，这是费玉清歌唱生涯的巅峰之作。同样，这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也是同样的经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之作。

相关何处，有的时候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握紧眼前人的手，希望眼前人身边的朋友都过得快乐和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送出即将过生日的朋友们的祝福啊，这是来自他们的好朋友 Polly 的点播。那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呢，有张爱英、周幸婷、车森梅、车淑梅，还有朱雅莲，还有张文心，还有于姑娘。哇，这么多朋友要在这样的金秋十月过生日啊，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季节啦。那同时呢，要祝你们生日快乐，这是你们的朋友 Polly 对你们的祝福，当然也是主持人金丹对你们的祝福，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并且一直保持直到永远。送上这首来自邓丽君的《海运》。

点播继续，欢乐继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歌曲呢，仍然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的点播。不过呢，这位朋友点播的版本呢，是陈兰丽的版本《爱的路上千万里》。在这里呢，因为陈兰丽的版本呢，有些播出方面的原因，所以呢，再给你换了一个刘家昌的版本。不知道这个版本你会不会喜欢呢？也许会另有一番滋味。爱的路上千万里，送给你。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大家能够来信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歌曲，以及这样一个歌曲和你一起度过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姚苏荣的《杏花溪之恋》。点播这首歌曲的陈先生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陈先生说啊，他很喜欢泪盈天后姚苏荣，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呢，听到了那首《情人的眼泪》之后，又去翻遍了姚苏荣很多很多演唱的歌曲，真的是太喜欢他了。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他的《杏花溪之恋》，没问题，我们马上送出这首歌曲。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来自姚苏荣。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喜欢陈兰丽的听众朋友们播放这首歌曲《小雨丝丝》。

思马上就让人在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哈、啊，陈兰丽呢是70年代红遍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位巨星，那她的演绎呢，就让人眼前浮现了一种非常像偶像剧的画面，就像是两个人在雨里面相拥，雨点一点一点的打在他们的脸上，非常的有画面感，很动人啊。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播放朋友们的点播啊，一首来自刘欢的千万次的问。那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老陈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老陈说呢，听到刘欢去世的消息觉得非常的惊讶，一直都很喜欢他，从一开始播放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就很喜欢他，所以想点播这首当中的主题曲，刘欢演唱的《千万次的吻》。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古早的动人的跌宕起伏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刘欢的深情演绎。

古早的电视剧呢，现在看起来仍然是那么的让人觉得激动。我想人可能就是需要活在多重时空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听一些老歌，因为在听老歌的时候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和曾经的那一段年月。音乐已经不仅仅是一些音符，而是一种载体，载着我们回到了往昔的那些甜蜜的但是却回不去的岁月。接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冯晨的听众点播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因为他说最近在看古装剧。

觉得虽然蛮好看的，但是总是怀念少年的时候看金庸剧的感觉，所以想点播这首来自《天龙八部》里面的一首歌曲《难念的经》。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同时结束我们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节目。稍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月8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立泰表示，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但因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立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最后一次与董建华见面是大约4至5年前，当时查悉对方健康不算很好。范徐立泰提到，香港回归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人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后，有深圳领导来到香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为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不过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有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有双重使命，要以资本引资本，人才聚人才，生态养生态。支持年轻人方面，将设立跨地域与不同大学合作的创科平台，由本地、内地、欧洲以至美洲的顶尖大学参与。陈嘉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投公司每一块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他说，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超过30多间被投企业计划在今年剩下时间提交在港上市申请。他提到，

0: 港投公司除了有领头、赋能者和加速器角色，也会担当先行者，思考如何更好支持北都和大湾区发展，以及商用航天等前沿领域发展。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以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认为北京方面会同意这项建议。中美元首上月在华盛顿会晤前，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贝森特接受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两人讨论到 AI 智能体失控，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 AI 实施网络安全或生物威胁等风险。贝森特认为，很多中国模型都非常强大，虽然没有美国模型那么强大，但拥有80%到90%的强大功能。中方也已经逐渐意识到开源 AI 模型构成的威胁比想象中大。贝森特强调，政府希望实现安全的加速发展，实验室人员必须承担责任。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6%。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瑜伽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你知不知道瑜伽与中医里所讲的经络气流原来也存在着相当的联系？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助理教授黄明瑜博士的介绍。
6: 我们也有一个派别的瑜伽叫中医的阴瑜伽，它这个瑜伽呢，其实它比较关注就是根据我们的中医里面说的五行跟我们的经络，然后去做对应的一些比如说伸展动作，拉伸刺激我们那些经络，然后去跟我们的气啊流啊，然后去疏通我们身体的气流这样子。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听 AM 六二一，
9: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音乐之光，让音乐点亮我们的生活。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在这里陪伴着你。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在音乐之光陪伴着你。有的时候翻唱有不同的韵味，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来自方大同的《红豆》。

方大同的红豆少了一些愿意，然后多了一些童话般的韵味。翻唱就是这样，同样的歌曲会唱出不同的境遇。来自任贤齐翻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算不算太高。
1: 这个版本听起来呢是非常的有意思有对比啊，因为整个任贤齐的声音呢听起来就是很少年很清澈的感觉，而李宗盛的这种沙哑的烟酒嗓一出来呢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老炮儿一样的啊，很了解人生很沧桑了，所以这样的对比让人听起来觉得这首歌曲仿佛有了不同的感受，就好像你在仰天问命运的时候，一个过来人在这样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呢？王杰的《海海人生》告诉你。

来自王杰的《海海人生》啊，最让我深刻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啊，我去街市上，然后看到呢一个摊位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而这个卖肉的摊位上呢，人都特别的开朗，感觉呢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所以我想，人生不管是什么时候，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也许忙碌，也许劳累，但是总

来自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哈，我觉得李荣浩的歌词里就是这样啊，有很多这种很细节的恋爱中的感觉，大约只有经过最甜蜜恋爱的人才能体会吧。来自侧田的三十日，侧田曾经说过，这首歌曲是他最喜欢却没有能拿奖的。

来自杨千嬅的一首《野孩子》啊，说的是一个女生宁可做你最牵挂的人，也不愿意低头去换一段被变冷的感情。她嘴硬，但是心里比谁都清楚。下面这首是 Robin Williams 的一首《Better Man》，送给所有曾经嘴硬，后来学会低头的人们。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 Robin Williams 的 Better Man。 那么其实很多这样的爱情就好像是童话故事一样，每次看到动画片的时候都很希望有童话一样。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7，我们今天的音乐之光也很快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听了这么多有关于爱情的歌，有关于人生道理的歌曲，其实听到最后还是 When You Believe， 当你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当你相信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而且一天比一天好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好运气一定会常伴左右的。就像现在 I'm in love again。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月八号离世。立法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立泰表示，董建华是真心为香港做事，任内希望实施多项计划，不过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实现。范徐立泰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最后一次与董建华见面是大约四至五年前，当时查悉对方健康不算很好。范徐立泰提到，香港回归前他曾经就越南船民问题到美国游说，当时仍是商人的董建华提出协助。董建华当选特首后，由深圳领导来港提出合作，将河套区发展成科技中心，董建华想推行，不过政府内有人觉得未必适宜。他又形容，当年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会是董建华的遗憾。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两百个项目，已经有十一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一成四，每一块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八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嘉杰在商台节目透露，已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他又表示，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也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术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

雇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具有专项护老技能，同时可以处理其他家居事务，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人，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会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质素。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天晚上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偏东风。今天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術或者應用咧，你要同國際接軌嘅時候咧，香港係一個好適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一點，主持劉明正、鄭子燕，與您一起飛越大中華。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回望华夏历史，
7: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6: 探寻本土文化，
8: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6: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9: 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到了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当然，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也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专题节目，和大家感知当前内地整体的发展，以及无论是在刚过去的中

秋节，又或者是时下正值内地的国庆黄金周假期，都有哪些热门的消息或者一些热门的现象，都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逐一的分享。好了，过了中秋节，天气似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转一种秋凉的感觉，还是经常出现呢这个烈日当空，甚至是高温天气的情况。或许啊，正如我们中国传统智慧当中提及的秋老虎的现象，也希望大家继续注意啊，不要在高温天气底下呢运动，或者要多喝水，或者避免在阳光底下长时间的暴晒。好了，节目一开始真的是蛮憧憬着秋天的到来。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秋意也是令到天气有些凉快的感觉。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所唱出的《微凉》。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微凉》，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那在刚过去的中秋节，会否对于大家来讲，每逢中秋节总是觉得吃月饼啊，会否觉得不健康？还是说呢，因应人们呢现在对健康生活的要求，又或者说呢，各种健康食品的这种理念呢，也渗透在传统的中秋月饼当中。那一些低糖、低脂肪，又或者是健康的月饼呢，是大行其道，又或者是呢，人们的这个在品尝传统的月饼呢，他们的观念也做出了更多的改变，又或者呢，因应人们呢现在追求健康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所以啊，对于这个中秋月饼呢，也有更多的要求。那在内地啊，今年的中秋月饼的市场的氛围倒是怎样的呢？又或者说呢，过往曾经是走豪华昂贵的路线，是否在今年的消费市场依然是唱主角呢？还是说呢，人们已经是从环保的角度，又或者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越趋简单的包装，或者是简简单单的，或者是以健康的食品

0: 作为卖点的中秋月饼，在今年的消费市场当中，又是担当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又或者说，整体啊，月饼市场在经济层面来讲，又会否反映出当下的经济的环境呢？好，具体的情况，我们带着好奇心和疑问呢，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由他做一个声音导航，为大家剖析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的具体的情况。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今年中秋啊，月饼市场啊有了新的变化。在山西省太原市的一家糕点店里，近期大部分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都聚集在低糖、杂粮等新型月饼的货架前，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太原市民贾女士说，中秋节想买点月饼当零食，但是传统月饼比较大，糖和油又比较多，现在出的低糖小月饼正好符合自己的需要。贾女士的需求啊，也折射出现在月饼市场上出现的新变化，规格趋小，包装变得简单，低糖低脂等健康型的月饼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月饼的消费场景也从节日送礼、向家庭分享、下午茶和日常零食延伸。山西省神池县是著名的传统月饼生产地，县内聚集了百余家月饼厂家。在神池经营月饼30多年的月饼厂老板谭振军对现在月饼市场的变化有着直观的感受。他说啊，以前月饼主要是为了果腹，所以做的比较大，油和糖放得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月饼逐渐从满足温饱的食品变成了节日的点心，产品重量也随之下降。他说自己生产的月饼一开始是120克，然后后来到了100克，现在呢也就是50克到80克左右，8盒装的销量也在逐步超过20盒装的销量。从大个头到小规格，折射的是消费者对月饼需求的变化。如今呢，一次吃完的一个小月饼、独立包装产品以及散装月饼越来越常见。多位消费者表示，现在已不再为了节日气氛一次购买大量产品，更倾向于根据家庭人数和实际需求灵活选择。在某电商平台上的一家知名点心品牌官方旗舰店里，一款以低糖为标签的月饼产品的销量显示已超过30万件。店铺的客服介绍，现在店内低糖月饼和传统月饼的销量已经并驾齐驱。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及港式月饼创新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未来低糖化将成为产品升级的主线，天然代糖、低 GI、植物基及添加益生菌的功能性月饼加速布局，流心奶黄等品类也同步迭代低糖配方。在太原有一家蛋糕店的负责人张杰说啊，从今年中秋的销售情况来看，低糖款月饼的销量占比很可观，顾客会主动咨询低糖木糖醇月饼，传统经典口味依旧有不少忠实的顾客，现在是健康款和传统款并行，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2026年我国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认为，消费市场全面进入理性消费、品质消费、务实消费、健康消费的新阶段，消费者的核心关注是产品本身的食材品质、配方、健康、口感体验、性价比与食用价值。
4: 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
3: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食品。从产品销量结构来看， 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 26.8%， 同比提升 8.4 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 42.3%， 低糖月饼增长 38.6%，

0: 低脂月饼增长 25.7%， D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过 50%， 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
1: 2026年月饼行业最大核心变革是健康化彻底完成从加分项到准入标配的身份跃迁，全民健康消费意识全面觉醒，低油、低糖、低脂、DGI、清洁标签、零多余添加成为消费者选购月饼的第一核心标准。无健康创新、高糖高脂的传统同质化产品持续被市场边缘化。
0: 与健康化同步发生的是月饼的包装和价格降温。过去呢，一些月饼礼盒往往包装上投入较多，产品本身反而成为礼盒中的一部分。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把包装做得更加简洁，小型纸盒、简装礼盒和散装产品成为市场常见的选择。相关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月饼的用途已呈现明显变化，月饼正逐步突破传统节庆礼品属性，从中秋期间的礼赠食品向家庭分享、休闲消费等更多生活场景延伸。有从业者表示，月饼企业竞争的重点正在从推出新口味、设计新包装，转向对原料、配方、规格和消费场景的综合创新。如何在保留传统风味和节日文化的同时，让产品更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和消费节奏，成为不少传统糕点企业思考的问题。月饼的形态在变，但承载团圆和节庆记忆的功能并未改变。随着消费更加理性，月饼的礼品属性正在减轻，回归食品本身，并且以更加轻巧、健康和日常化的方式进入消费者的生活。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显示，2026年我国月饼行业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正经历一场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深刻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表示，相较于往年高速增长，今年行业增长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
1: 2026年在消费健康化、产业结构升级、制造降本增效、海外市场扩容的多重市场变化下，月饼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区域差异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特征愈发显著。
0: 根据这份白皮书，今年中式中秋月饼、传统月饼美食加速走向全球，海外市场成为行业全新增量蓝海，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 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星、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苏、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1: 从出口结构来看，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 B2C 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是的，刚刚为您送出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带给大家的是今年在内地呢中秋月饼市场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分析。那接着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或许在您的心目当中呢，没想过这首歌曲是跟秋天的感觉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您细细的品味歌词的内容，或许你又会觉得和这个秋天呢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是的，说的这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来自电影《青蛇》的其中一首插曲，来自陈淑桦所唱出的《流光飞舞》。

0: 回望华夏历史，
1: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0: 探寻本土文化，
2: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3: 是的，在听过了陈淑桦的一首歌曲《流光飞舞》，回来继续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打造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好了，咱们继续华夏绿影的主题内容。那已经是过了秋分了，或许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9月23号呢，已经是秋分。过了秋分之后，也就是内地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甚至是湖塘鱼跃，虾蟹满筐。今年的夏季的增产，或者是早稻的稳产，甚至是秋粮面积的稳中有增，这也是丰收的底色和底气。那当前呢，正值秋粮丰收季呢，秋粮约占了全国粮食的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那其中农业农村部就表示，秋粮涨势较好，丰收在望。好了，接着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秋粮的主要产区，来听听田间的丰收的心声和丰收之歌。
0: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0: 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往年秋收天气晴好，地块干爽，常规轮式农机就能满足作业需求，而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既耽误秋收进度，也增加田间碾压和粮食损耗。针对今年的田间伤情，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这种机型接地面积大，接地压强小，防陷防滑，能够在泥泞的稻田里稳定作业。
1: 我们结合今年秋雨偏多，田间泥泞的实际情况，选用呢防陷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0: 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第10管理区种植户李鹏说，履带式农机投入作业后，不需要长时间晾地等待，秋收周期明显压缩。
2: 用履带式收割机呢，它不欠车，作业稳，收获损耗低，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又省心。我们呢，有信心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
0: 东北大粮仓找到了下泥泞地的好帮手，另一处秋粮主产区黄淮海则找到了更多应对灾害的药方。今年秋粮成熟收获期，安徽阜阳先后遭遇阶段性洪涝、台风、大风、病虫害等多重考验，在水稻运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田块出现积水自涝。面对汛情，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农业防灾应急响应，组织120多名农机人员包保稻村、下沉田块，按照先排涝、后填管、防病虫草的步骤指导农户。阜阳阜南县种粮大户刘维全说，
3: 前一段时间天气不太好，田里有积水，大家心里呢也都很着急，县里跟乡里一些农地人员当天就过来给我们指导排水工作，开通排水渠道，水退了以后又教我们怎么施肥、怎么打药，现场管理呢很到位，估计呢亩产不比往年差。
0: 目前阜阳县44万亩水稻整体灌浆饱满，长势均衡，预计10月上旬就能大面积开镰收割。在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4: 过去种玉米最怕灌浆期刮大风，一场风下来倒一大片，接收困难。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今年夏种期间，临泉县依托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在全县建设了多个高产创建示范片，重点推广矮、抗、密、籽粒脱水快的适宜机收品种，两种覆盖率保持在98%以上。同时，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活动现场五谷丰登，桃李芳香，锣鼓欢腾，烟火浓郁，舞台联欢，农产展销，非遗与农机成果展示轮番上演，农民欢聚庆丰收。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一处稻田里，三台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和以往靠打电话找农机不同，今年当地用上了农机调度一张图。

0: 当阳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站长陈雪松介绍，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每台收割机的位置、作业状态一目了然，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1: 往年农忙高峰期，经常出现局部区域农机扎堆，部分偏远地块收割机找不到、等不来的情况。这个农机调度数字化平台，通过前期收集本地、外地在册的收割机、植包、无人机，全部纳入一张图管理。
0: 今年湖北省中稻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收获已过40%，玉米收获过70%，大豆收获近70%。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3: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4: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3: 魅力中国。
4: 感受了内地在秋季丰收季节的喜悦和丰收的心声之后呢，回来继续和大家在华夏绿影当中感受内地当前的一些最新发展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在当前呢、内地的有关于无论是高新科技，又或者是电车、电动车，又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在当前是最炙手可热的产品，又或者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一种发展的潮流迹象。那接着下来咱们就引入一个话题，就说的是检测。或许我们都说检测包括了我们人的身体健康的检测，又或者是说检测一些机器的正常。说到检测这个似乎好像和我们有着明显的距离，但实实在在呢又跟咱们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比方说，那最新的高新的科技或者一些用品，它的问题出现之后呢，如何进行检测呢？如何检修呢？而当前一些最新最热门的一些流行的产品，它的检测又是如何的呢？或者说检测这些最新的流行的高新的产品，是否它的检测的手段呢，也或许要配对同样是高新科技呢？那检测的机构呢，简单说就用一些专业的仪器，按照国家的规范和标准，客观的检视一些产品，或许在不同的环境或者一些特定的场合当中来检测这些产品，然后呢，做出一个高质量客观的一个裁判，就说这个器材是经过检验检测，是达到了合乎的标准，质量是过硬的。当然这种检测呢也包括了在人们的食品机器等等，包括汽车、服装甚至是玩具，那真的是无所不涉及到咱们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就在日前呢，2026年全国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呢，就在江苏省的苏州市举行。而从这个活动上也让我们切身的感受到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及的一些无论是传统的生活工作的领域，那现在从新能源汽车或者机器人等高新科技方面，从纳米技术材料等等或者是一些人工智能等等各方面的产品，他们的检测呢都成为了当前这个新赛道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的焦点。当具备智能机器人走进了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了-42度到-60度的一些极限的测试时，那检测究竟是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这些科技新赛道呢，他们的加速带来更多的支持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5: 华夏掠影，
6: 华夏掠影。
7: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8: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

0: 不像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
0: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2: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0: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2: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0: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3: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4: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5: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5: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6: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达多少。
0: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7: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

0: 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2: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3: 一旦你从孤单伫立在窗

0: 是的，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所唱出的《东风破》。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好了，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跟麦中华。同时雨波在不久前呢就专访了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理事长张建国老师，听听这位艺术大家如何对京剧艺术的一些看法，又或者在当前呢可能大家比较追求的是一些速成的文化，那这种速成的心态会否影响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瑰宝京剧的一些

0: 比方说它的传承，它的发展呢？好了，接着下来事不宜迟，就将根脉中华的节目时间交给同事雨波。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探源文明，感受脉动。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非常高兴啊，这一次能够采访到张建国老师啊，也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理事长。想问这一次您来到香港，您觉得香港的京剧的氛围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
1: 啊，我这个恰巧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大湾区有了这个自己的京剧院。我感到呢，我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我们的香港的年轻戏迷，都去跑去深圳看戏，所以这次今天下午我一来到这个我们香港文化中心，在门口就碰到很多年轻人，等着我签字，等着我合影，所以我很激动。激动呢，就是在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第三届湘江国粹情的演出当中，经过三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这个我们的戏迷朋友，我们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那么我们的演出也是汇集了国内很优秀的青年演员，是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希望之星，比如今天的这个薛平贵、马伯通和裘石都是我们的青年演员，那么也有迟小秋、王燕这样的著名成年演员，观众是一代一代的越来越多，我们的京剧艺术也是一代一代青年人在我们观众的热烈的这个捧场之下、鼓励之下成长了起来。京剧艺术在香港会越来越好，而且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好了。
0: 您觉得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主动啊去听京剧呢？这跟现在多了年轻演员演戏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其他更多的元素？
1: 年轻人不但爱看年轻人，还爱看老艺术家，他们爱看老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艺术风范，而且爱看老艺术家带着年轻人传帮带的这种演出形式。所以说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始终致力于不单带着年轻人演，还要让老艺术家出来和年轻观众互动。今后呢，我们随着这个演出的深入和品牌的形成，我想呢，我们更多的学子会走进剧场，那么将来随着这种演出的逐步增加，也会不断地进行一些多式多样的，比如讲座的互动的这种形式，更加让年轻人不单看戏，让他懂戏，让他如何看戏，如何欣赏京剧。
0: 对的，我们都想听听老艺术家的故事哈。接下来呢，问一下关于您本身哈的一个对京剧的一个感受。当您接到剧目的时候，您通常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去揣摩角色呢？
1: 我一生啊，就是以传

0: 是我们的传统经典，把传统经典继承好了，在创作新剧目的同时就有手段。哎，所以说呢，我们创作新剧目不是目的，是很好的把京剧文化传承下去才是最好的目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继承，继承好了才有可能发展的好。
1: 继承是相当重要的哈，无论是哪一种的角色，那么继承的话我们也需要更多有特色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啊，您在访问当中谈到关于您师父纪晓伯先生，他本身呢除了是京剧艺术家之外还是书法家，您说过他的唱功其实借助了写字的功力，其实这一个大家怎么理解呢？
0: 京剧文化是相通的，无论书法文化和京剧艺术它是相通的。一个唱段就好比一张书法作品，其中有浓重干湿，唱也是一样，不能每句每个字都使劲，都像写字一张完美的作品。所以说呢，这里的文化是相通的。学写字的人很多都爱戏，那么同样好的艺术家，知名的艺术家很多都爱书法，包括我们的四大须生、四大名旦都是书法绘画的高手。
1: 所以呢艺术都是融会贯通的哈。最后一个问题了，也相当也感觉是现在啊年轻一代很关注的问题，就是 AI 时代了。那京剧传统的我们的国粹如何去看，如何在这个 AI 时代当中啊去进一步的发展，AI 如何能够帮助京剧来向前走呢？
0: AI 它是新时代的产物，中国京剧它是传统文化，这两个必须结合，将来一定能结合好。传统的文化艺术如果能够利用好新的科技手段，会插上时代的翅膀，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1: 那么有机的融合，那看准了 AI 的一些的潜能，把我们的国粹啊通过新的科技发展出去啊，也是我们大家所希望见到的哈。好的，这一次呢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访问，非常感谢您的时间，祝您在香港的演出成功。
0: 谢谢
1: 啊，生活愉快。
0: 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
2: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3: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4: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同事雨波在根脉中华和大家分享京剧的魅力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又得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当年脍炙人口的一首好歌，来自李丽芬所唱出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伟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点，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止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连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表示，本港未来几个月将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港投公司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已经有11间被投企业在港上市。截至去年底，公司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一块港元的投资带动到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跟投资金来自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家族办公室等。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行政总裁陈嘉琪在商台节目透露，已投资人工智能等项目，希望更好融合金融和创科。他又表示，要丰富整个创投和创科生态圈，也要有丰富的金融架构，将会构建债券投资。香港航空今天由香港飞往冲绳的 HX676 航班起飞后怀疑起落架未能够完全收起，机组按照标准安全程序决定折返香港国际机场。

0: 客机其后安全降落，机上没有人受伤，飞机正接受全面检查。香港航空表示，已及时为160名受影响旅客安排替代航班继续行程，预计行程延误约两个半小时。公司表示，以飞行安全为首要考量，事件已经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会全力配合调查，对于事件为旅客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偏东风，今天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 621
2: IM 六。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欢迎大家又回到新的一个星期天，新的一个月啊，在这个刚刚听完这个一点钟啊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呢，大家收听到的是每个星期天都有子彦和明正的为大家主持的这档节目啊，带大家呢去到大中华区各地呢去看一下最新的各种发展的情况啊，还有最新的有趣的消息呢，和各位会聊到很多呀、啊，也请来嘉宾来到我们的当中。最近呢，阿明和各位呢关注到的都是科技方面，无论是生产、学术还是研究方面的个人话题呢，都和各位聊到的。那么刚才一开始呢，我们说很高兴呢，很高兴的就是因为呢，这几个星期大家都是沉浸在这个欢度佳节还有这个喜庆日子的时间。上个星期的尾段时间呢，大家就和家人一起欢度这个

中秋佳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很多很多的月饼这样子呢？啊，子妍在家呢，就看到家人呢、啊、还在消化这个过去的存货，我自己就不帮忙吃的，主要是因为怕胖啊。当然是，另外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曾经有一年呢小的时候，爸爸给了一个 full size， 就大概手掌一样大的这个双黄莲蓉月饼呢，让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吃完之后呢，就病了足足两个星期，所以呢有点 PTSD 了。所以呢，子燕自从那个时候呢，小的时候经历了那件事情呢，现在就比较少会再吃这个月饼了，可能就和人分享的时候可能会 share 一两口吧。不管怎么样啊，中秋佳节呢，这个月饼呢还是这个大家会互送的这个礼物之一嘛，也算是传统的习俗了。那么除了月饼之外呢，相信大家在过去的中秋节呢也是收到很多月饼之外呢，还会收到很多亲友的中秋祝福讯息的。那么这个星期呢，子燕就和大家呢去这个北方也看一下他们的中秋节是怎么样过的。原来呢，北方的老百姓们呢会在中秋节迎请这个兔头人身的泥娃娃兔儿爷回家供奉的，祈求呢阖家平安。到今天呢，兔儿爷呢也会变成应节的玩具还有摆设的。港台的记者呢早前就访问了这个北京彩塑代表性的传承人张忠强，透过他呢今天带大家呢会认识到有超过400年历史的兔儿爷的文化，让大家呢虽然啊已经迎完月赏完月也送完月之后呢，在这个佳节继续呢我们回顾到一下这个传统习俗到底南方人之外啊北方人又是怎样过这种的传统节日的呢。那么当然了啊，过完这个中秋节啊，我们刚才说很高兴嘛，很高兴，当然就是迎来我们的77周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庆的日子。继续呢大家是有假放的啊，大家星期四放完一天假之后上了一天班啊，就已经又可以放两天这个周末的假期。那如果你是有请这个10月2号的假呢，也就已经啊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四天的小假期这样子的。在香港方面呢，就很多的餐厅食肆啊，还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呢，提供很多的优惠，让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更便利啊，也有优惠的安排啊，吸引大家去出门。不知道大家这几天又是怎么样过的呢？那么来到这个节庆最后一天的假期呢，子燕也和大家呢留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会和各位呢聊到一些大中华区方面的趣闻。那么我们就不如先听一首歌曲吧，回来之后马上给大家回顾一下中秋假期到底北方人又是怎么过的。

孩童时率真有热情，在五岁写出志向旅营，期待着飞天剧情。

0: 欢迎回到 AM 六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有子燕和大家呢一起啊去到大中华区的各地呢看一下啊每个地方都在发生一些怎样最新的事情的。那么这个星期呢，子燕一开始呢就和各位呢去到北方看一下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大家是怎么样过的吧。
1: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0: 一般呢我们中秋呢除了有赏月吃月饼之外呢当然也少不了的有亲友之间大家互传讯息送上中秋的祝福的。而在北方的话呢，中秋节就有别具意义的吉祥物了。原来从明代开始呢，就有请兔爷还有送兔爷的习俗，寓意呢平安吉祥。兔爷呢又叫兔儿爷，是泥塑兔头人身公仔。北京彩塑代表性传承人张忠祥就说呢，将军形象的兔爷传说呢和玉兔有关。
2: 传说呢，京城闹瘟疫，郎中无法医治，是这只玉兔驾祥云到京师，给人们驱尸毒、去瘟疫的大将军。小兔爷的耳朵是活动的，单挑令旗，身穿呀袍服、金盔、铠甲，手中拿着是捣药杵。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兔爷将军形象。传说啊，他这身打扮啊，是护法神韦陀的袍服。
0: 有多只穿起盔甲背后插旗的兔爷组成的兔儿爷山，更加呢是北京地区中秋难得一见的风景。从以前家家户户都会祭拜月神，到现在呢变了文化传承的部分，北京部分的公园里面呢仍然会摆出兔儿爷山，介绍这个的传统文化。
2: 8月15日中秋节当天的晚上，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孩子们要做仪式，要把小桌子呀放在院里边，桌子的中间啊恭恭敬敬地放上兔爷，前边呢放上五供香烛蜡台、毛豆汁、鸡冠子花、应季的瓜果蔬菜，再放上月饼，桌子前面还要放一小布堆，后边还要放一个月光码，孩子们要拜兔爷祭拜月神。那在买卖商铺家啊，买卖做得好，人气旺，要摆一个兔爷山。
0: 张雄强在北京市西城区杨梅竹斜街有间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客人来买兔爷泥娃娃回家作为摆设，包括来自辽宁大连的郭女士。
3: 中秋了买这样感觉很有缘分，也很有寓意，摆在我新家里，刚搬新家，我新过来特意买了一个，平安嘛，正好它也是我的属相。
0: 张忠祥在店铺里面呢，示范以传统陶泥加上棉花全手工去制作，透过搓、揉、挑、捏、印、拍、剪、插等的手法，赋予泥塑娃娃不同的生命。像是兔爷呢，就需要几天去风干，之后呢，分三次去上白色，在上面呢画不同的造型的。
4: 画的兔爷呀，他的面部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啊都是二目圆睁的，就是很威严的，驾祥运到京师嘛，给人去尸毒去瘟疫嘛，我们这个是笑眯眼，很开心很享受的造型。
0: 除了传统结合戏曲武生的威武造型，阴影坐骑还有不同的寓意，当中呢要数这个瑞虎大将军形象呢更为经典。
2: 瑞虎大将军手中拿的是捣药杵、金盔、铠甲、海水江牙，穿着上朝的朝靴。这个小兔爷耳朵是后插上的，小旗子单挑令旗，非常英武。
0: 保留传统之余呢，也要融合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呢能够认识到兔爷，张忠祥说会因应随时代及场合的需要呢，度身定造不同的主题，做出新型兔爷。
2: 比如说我前几年看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航天进步特别大，我就创作了一款啊中国航空航天的兔爷，穿着太空服遨游太空。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项目呢申遗了，就创作了类似的题材。
0: 兔爷呢不单只是北京人中秋节的吉祥物，今年呢也成为这个北京的首饰呢。从小就喜欢泥塑娃娃的张忠强就说，很多年前买走他制作首批兔爷的就是香港人。
2: 宣武门饭店都是住的香港的学生，来北京旅行的学生，我啊就坐着这个泥塑啊、十二生肖啊、小脸谱啊、小兔爷啊，就在酒店门口 卖给香港的旅行的学生。我作为非遗传承人，特别感谢当年80年代到90年代呢来北京旅行的香港的学生买我的兔爷，支持我的这个非遗传承。
0: 张忠祥希望未来可以建立博物馆，继续推广兔爷的文化。

聊完北京方面大家的中秋习俗之后呢，我们这个星期也是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回呢，我们去到这个安徽合肥看一下当地啊，最近是大力推展这个应用创新科技啊，安徽呢也将成果应用在这个家居生活和城市治理当中，打造这个智能屋，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在安徽合肥新建的小区呢，就有配置智能好房子。这个智能好房子里面呢，有这个数字哨兵啊，灯光呢原来可以自动感应，窗帘呢也可以透过语音去控制的。即使没有人在家呢，系统也能实时监测防范险情。那我们竟然呢，那我们一般呢老是说年纪大了记性会不好嘛。我们啊就是在厨房里面煮东西包东西，特别是焖东西啊啊，一时半会儿呢有时候会真的走开，很难在这个炉子旁边去守候这样子的。如果啊发生这个燃气泄漏的情况呢，原来窗户能够懂得打开通风。一旦呢有锅干烧的话呢，这个供气也会自动做切断的动作的啊，就防范呢老人家在家里面煮东西或者真的外出的时候忘了关火啊，也不会导致有这个火警的情况出现了。来自合肥的市民吴晶晶他就说呢，这个房子科技性是非常强，他们也能够强烈的感受到科技带给他们的所谓安全感了。随着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呢，相关的产业市场呢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指出，安全呢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呢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实现了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的。截至目前呢，全省1670余万栋的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的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管理的。当然了，科技呢不只是帮忙顾家，也遍布在城市的各个公共空间。走出去门外呢，传感器原来能够监测路面的人流和车流，一旦有异常的情况呢，能够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现实呢有给桥梁装上传感的设备，等于呢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呢监测发现异常的话，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通知管养单位及时去做处置的动作。

调度平台每天会处理超过100亿条的数据，面对安全风险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就说，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的隐患，过滤无效的警告，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让海量感知数据真正的转化成为城市安全治理的能力。目前合肥各类预警的事件响应时间平均是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从过去24小时以上缩短至1个小时之内，大大提高治理的效能。

这个星期最后一则的飞行日志呢，也和各位看一下我们之前有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提到过的这个外卖方面的话题。外卖呢，现在对于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来说，都是一个大众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呢，都市人现在的生活呢都比较少在家中主食，就算下班之后呢也会点一份的外卖去到家里面的去享用的。当然了，有需求就要有供应嘛。那一提到供应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食安方面。

面的话题。滴滴的外卖餐厅呢，不时会被投诉有卫生情况恶劣的情况。广东省呢，近年就推行这个阳光厨房，让只做外卖的商户呢进驻这个共享厨房。在加强监控之下呢，食安的投诉原来个案有显著减少的。今天呢，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措施是怎么样运作的。内地有外卖平台餐厅呢，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甚至是没有实体店，俗称我们之前说的幽灵外卖，衍生了不少食安的问题。为了加强统一监管并配合明厨亮灶的政策，广东呢打造示范街区，结合民企设立专门为外卖商户而设的共享厨房。广州的晚熊食堂呢是其中一家，店内呢原来有闭路电视，实施24小时零死角监控，消费者呢可以在网上呢监察自己食物制作的过程，商户呢不需要额外花钱装修就可以做营业的动作。目前呢已经有吸引十多间的店铺进驻。外卖商户陆永昌说，自己做店铺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像是装修、消防、排污、油烟，都是自己要去处理的动作。但是呢，在这个晚熊食堂当中呢，就已经帮他们去做处理，他们只要呢拿一些设备过来呢，就可以开店了。当然啦，除了我们消费者可以做监督之外呢，原来每天来做外卖的骑手也有监督的这个作用的。像是外卖小哥韦明坚就说，他说发现像是商家食材冷热没有分开，食材放在地上啊，他们呢也会提醒商家，然后再拍照，由食品监督呢去做跟进的动作的。珠三角地区租金比较高，当局指新的项目呢既可以帮助到小商户节省开支，也方便集中去做管理动作。广东省市监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钟百川指出，很多小型餐饮店资金有限，当局呢思考如何把没有堂食、散乱而且粗放的商户集中起来，指导规范，解决相应的问题。那么现实呢，在目前珠三角地区呢是有13个项目已经是落地，超过80间合规的小微商户呢已经进驻到当中，食品的安全合格率呢能够达到 100%， 食安的投诉呢下降20%多。当局说呢会总结经验，日后呢在其他地区呢也会逐步推广这项的服务。这项的措施呢在便利小商户的同时呢也提升到外卖食品安全的透明度还有管理的效率。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星期在飞行日志呢，大家我们去到北京啦，去到安徽呢，也去到广东呢，看一下各地最新的这个情况呢，有吃的啊，也有出行的，也有住的，也把我们这个飞行日志的时间呢画上了一个句号了。那么在待会儿呢回来之后，安明呢这个星期在十月份第一个星期的飞跃大中华飞跃会客室当中呢，就会请到飞行界的这个代表人物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和我们继续聊一下科技产业方面的最新话题。那么这两个星期呢都会特别聊一下这个飞行数据还有低空飞行的这个主题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把时间 pass 给阿明。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位的嘉宾啊，哇，真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咧，如果冇咗佢哋呢个技术嘅话咧，我可能首先我会拣第二个世界嚟生活啦，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这样的技术呢，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潜力是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除我们现在现代人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哋而家惊咩？我哋有咩好惊啊？系咪而家啊有安全啊？或者说呢，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靠科技去做到了。有科技有 AI， 我惊咩咧？系啦，就系如果有一日 AI 或者呢个科技开始喺你手上面用唔到，你会不会觉得害怕呢？现在很多人都害怕，一是电话没电，二是什么？没有网络啊，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一位的嘉宾呢，将会在这个领域啊，告诉大家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有我们的五代新多媒体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辉 Alan， Hello Alan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刚才我讲咗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最主要就是数据，因为刚刚在麦后我跟 Alan 在聊的时候，我非常仔细的。就是了解了一下你们现在所做的一些的东西，我觉得 Alan 你以前是不是曾经没有数据用过，才会有这么突发奇想的一件事情，等同于其实你们现在去做的这一个新的技术，就是把流动网络，一个快速的方便的流动网络，放在一个可以飞行的东西上面。这个 idea 是怎么来的 Donny？
1: 最主要咧都係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嘅IT background 啦，咁 telecommunication 我就好 sensitive 嘅，咁如果係進入呢個嘅無人機或者當經濟 industry 裏面咧，咁樣點樣去更好利用到我嘅經驗啊或者一啲嘅 skill 咧，咁就係網絡 communication 係其中一個幾重要嘅元素。咁而亦都好彩啦，即係partner 咗即係大陸嘅呢個 R&D 團隊啦，咁有最新嘅技術喺個 5G 上面呢可以係放到落去無人機上面做到個直播。
0: OK，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无人机上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可流动的一个大脑，就是一个5G 方面的一个技术。
1: 嗯，
0: 而家系5G 到6G， 一定系有啲咩唔同 G 可以 upgrade 喺上面噶？
1: 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当时系一个最有代表性嘅节目咧，咁就系我哋喺2023年。嘅國慶嘅時候咧，我哋就做咗喺維港嗰度做咗個 5G 無人機直播。
0: OK，
1: 咁當時咧就係市場都係叫 5G 嘅，咁但係咧一個叫可以講話初步 5G 啦。咁但係我哋當時咧係做咗應該係全世界第一次嘅 5.5G 個一個大型嘅 field test。
0: 中間係因為佢咁啱 up 到 5.1、5.2、5.3 咁樣呢啲位置嘛，定係有啲咩唔同嘅技術？
1: 其實就如果講話 5G 同埋 5.5G 個分別咧，應該係跟住嚟緊，我哋當然係步向緊 6G 啦。咁應該 5.5G 咧就應該係 between 5G 同埋 6G 之間。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正確的答案。但係我哋真係用嘅時候，嗰、那個體驗咧會有啲咩唔同咧？快啲？
1: 快十倍到啦。
0: 哦。
1: 即係比起原先嘅 5G 嚟講 ,5.5G 已經係快講緊
0: 十倍
1: 左右啦。咁、就係一個好快嘅速度囉。咁變咗嚟緊嘅 6G 當然係更快啦。咁就所以呢個係不斷進步嘅。
0: 刚刚一开始其实问到这个 idea， 因为 5.5G 比现在大家用的 5G 要快十倍了，十倍这是一个非常快速啊，反正是非常快的一个技术面。未来如果真的有在用的话呢，很多人其实当时3G 转 5G 的时候或 4G 转 5G 的时候，很多人就出来说啊，你以后有没有必要用到这么多啊，啊人家不知道怎么打印电脑先用到多少 G。 但是未来可能在更加多不同的一些的情况面，你会对技术的一个要求会更加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其实 Alan 的团队是把这一个5G 的技术，甚至刚刚说到 5.5G 的一个技术放在无人机上面。但无人机同时因为它是有一只有眼睛的可飞行的物体，可它是一个可以飞行的物体，同时它是有镜头的，然后你们再把它加上了这个无线电网络，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1: 都是一个
0: 系
1: 应该系其实个市场需求出嚟嘅。咁最主要嚟讲咧，有5G 嘅出现咧，主要系解决无人机嗰个痛点咧，系有两个痛点嘅。因为无人机呢家如果用个遥控去控制嘅时候咧，第一佢系要有喺无人机同埋个遥控之间咧，系唔可以有嘢阻挡嘅。
0: 哦，
1: 呢个第一个痛点。第二个痛点咧就话无人机同埋个控之间咧系有个距离嘅分别嘅。咁呢两个痛点咧，其实就5G 就系正正可以解决。反而咧就话个速度5G 同埋 5.5G 咧呢个速度个分别咧喺最初嚟讲唔系一个最大嘅考虑。首先解决咗无人机佢喺断息路呢个问题咧解决咗先。咁同埋我都要补充少少啊，头先我话十倍咧系一个整体嚟讲，就唔系话5G 同 5.5G 咧唔系一个直接嘅十倍八倍嗰个嘅速度嘅分别。即系整体个效益咧讲緊系好几倍嗰个嘅一个优势囉。咁讲返呢就话如 5G 个出现呢，其实就首先解决咗无人机嗰个原生嗰个痛点先嘅。咁呢个就系 5G 嘅出现嘅一个背景。
0: 所以就是以前的话，一个无人机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啊，它有一个具体那个线的长度，然后中间也不会有东西阻挡。就比如说你搵位放风筝嘅时候咧，你都要搵一个地大物博嘅地方啊。香港真系比较难搵到呢一样嘢，系啦。但是如果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等同于它是一个，好似跳棋咁样咯。你中间要有一个地点，佢先可以跳过去噶嘛，系咪先？你一个跳过一个嘅时候，其实佢嗰个铺及嗰个范围就可以非常之大啦。
1: 系啦，
0: 所以你们在这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研发上，如果真的

0: 说是在技术或者是科技研发上面的话，其实个难度会挑战到会不会很大？
1: 好大噶，因为市场原本系冇嘅嘢咧，你自己去创新去发展出嚟嘅时候咧，好多嘢就系、是、呢、這个真系一个好R&D 咧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原则啦，即系你真系完全创新咯。咁头先讲翻话应用嗰度咧，我举个例子啦，即系话喺嗰个5G 应用上面咧，其实好似喺沙特阿拉伯啲油管咧系讲紧好。长嘅系讲紧过万公里嘅一啲嘅距离嘅时候咧，咁喺我哋嗰个5G 嘅应用嗰度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发挥。系啊
0: ，OK， 空间非常大的地方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应用。那在香港方面呢，其实你们现在会怎么样去应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1: 香港咧，我哋最有代表性嘅应用咧，就系喺好似之前啦，就最有代表性嘅就喺维港嗰度做到一个嘅5G 无人机嘅直播啦。咁另外咧就系喺嗰个沙盒第一次嘅一个启动礼嘅时候咧，咁我哋有个客户啦。咁佢當時咧，亦都喺嗰、那個即係開幕禮嘅時候咧，就係、是、做咗呢個 set up 俾特首咧，就用咗我哋個系統。咁喺會場嘅時候咧，遙控因為當時遙控咧就係、是、喺西貢嘅，即係、那個
0: 你的意思是无人机表演吗？
1: 嗰、那个系一个嘅沙盒第一期嘅一个发布会啦，即系开幕嘅典礼啦。咁特首喺现场啦，咁就系、是、通过个系统咧，佢就遥控嗰、那个喺将军澳嘅无人机，
0: 系
1: 吓咁就控制到个镜头咧，睇到拍摄到唔同嘅一啲嘅景象。
0: 哦，就是遥距控制无人机。
1: 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几有代表性的一个嘅场景咯。
0: 哦、OK，
1: 系啊，咁就另外即系当然啦，譬如话我哋去利用呢个技术咧，咁各大嘅部门咧，其实佢哋都系有个好大嘅方便同埋一个嘅 benefit 咧，就系咩咧？譬如话一啲嘅纪律部队，咁佢哋需要有啲行动，或者系有啲嘅拯救部队有啲行动，佢喺飞手咧就喺树林里面嘅。咁但系咧有呢个技术嘅时候咧，咁、那个佢喺总部里面嘅一啲。senior 嘅領導啊，咁佢哋可以喺個會議室嗰度咧，常隊人一齊去幫手睇住嗰個環境嗰度咧，有啲乜嘢需要係補充，或者有啲咩意見可以提出。
0: 即係要佢控制啦，佢可以喺會議室控制到喺森林入邊嘅一部機咁樣。
1: 係啦，有兩個 point 先嘅。第一步咧，佢首先睇到個現場先，係呢個直播啊嘛。咁第二咧就係佢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遙控嘅飛機。咁當然啦，最直接咧就係喺現場嘅飛手嗰邊控制係最好嘅。咁但係有時如果係說話係 communicate 唔到，令到個飛手佢未必即時做到佢想要嘅動作嘅時候，佢可以自己喺會議室裏面咧遙控個飛機。
0: OK， 那如果是打破了地域方面的話，我們也可以想象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是在中港啊，或者說，比如說我們人在深圳，或者說那樣東西發生在深圳，在香港做一些的遙控的話，這也可以嗎？
1: 絕對可以。咁咧，我亦都可以講翻一個我自己嘅實踐例子啦。咁每年我都係年頭咧，我都去英國一個嘅全球最大嘅 STEM 嘅展覽嘅。咁我喺2025年嘅時候咧，咁我就攞咗呢套系統喺英國展覽會場，咁遙控一隻喺香港學校嘅飛機。咁令到現場嘅傳媒啦，同埋就現場嘅觀眾咧，就係即係都係。好大开眼界啦，即系佢哋都好开心见到一个咁样嘅突破。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跨国遥控咯。
0: OK， 距离其实可以非常非常的远，这是透过什么？即系我只要收到信号，我就可以咁样做啊？定系中间需要有啲嘢去接驳噶？
1: 即系等于你攞住个手机喺英国嘅时候咧，打到电话翻嚟。香港或者
0: 全球只要收到网络都可以做，
1: 系啦，或者你用个手机系上到个网络睇到香港自己学校个 website 或者系公司个 website， 同一道理。
0: OK，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们其实在香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香港本身我们在这个行业方面会有比较多一些的限制啊，5G 方面的话可能是更加多是通

0: 信系统方面啦，咁呢个可能普通市民大众唔会太过了解嘅，但系大家一定会知道，就系前几年开始咧，政府方面就比较严格的去操控这一些的无人机拍摄这件事情，所以呢嗰阵时就市场方面都兴起了一段时间嘅，就哦，如果我要用无人机咧，我首先要攞牌啊，然后咧有可能喺某一个地方你先可以做到。到现在咧，其实很多低空经济啊等等，其实都对于我们说这一种可飞行的这个通信载体会有一些的影响。你哋点睇其实最近呢几年喺呢方面嘅发展呢？
1: 就即系话一个发牌制度系好嘅。
0: 嗯。
1: 咁当然啦，对于我哋做嘢嚟讲呢，有个牌照嘅时候我哋会做多好多嘅手续啦。
0: 嗯。
1: 咁但係即係个好处呢，亦都系可以将一啲正常嘅活动呢，咁就我哋可以系有一个好有效去管治佢啦，系理顺佢啦。咁亦都系减少好多干扰啦。
0: 嗯。
1: 咁如果唔好处嚟讲呢，因为根据嗰个要求嚟讲呢，就好多我哋申办嘅时候呢，要都几复杂嘅。咁有啲有时呢，有啲角度有啲高度呢，我哋系做唔到嘅时候呢，我哋要去compromise 囉。
0: 嗯。
1: 即系举例啦，即系有时我哋去到好似我哋第一次啦，喺维港做嗰个嘅国庆表演。我哋嘅飛機係飛到申請嘅時候咧，我哋申請去到500米。
0: 嗯，
1: 依家咧民航處個要求咧就係我哋平時唔可以超過90米。
0: 嗯，
1: 咁所以就如果申請去到可飛嘅高度去到500米咧，嗰個申請嘅難度係超難嘅。
0: 嗯，
1: 咁係要夾埋好多嘅我要好足夠嘅理由。咁先至可以係獲得批准囉。咁、但係就好多時即係你話喺維港一個最大型嘅幾十萬人去睇一個節目，咁我有足夠理由去申請。咁但係平時可能有啲 job 呢，我哋真係有需要。但係個理由不足夠嘅時候，我做唔到。
0: 嗯，哎，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内地去做这一种高空拍摄的一些的情况？内地方面会唔会冇咁严格，反而可以试到更加多唔同一啲嘅数据？
1: 内地系松好多嘅，即系弹性好多，应该咁讲。
0: 嗯，
1: 咁好似譬如话我哋亦都系同中国航拍嘅团队咧，朱老师咧，亦都系好密切嘅。咁佢哋需要拍攝嘅時候咧，攞到當地政府嗰個嘅支持咧，咁可以係一個比較彈性嘅一個處理咯。
0: 咁
1: 係啊，咁就喺呢方面即係有好處有唔好處啦。咁中國喺法律上面咧，特別唔同個地區同埋嗰個政府當地嘅政府嘅支持咧，呢個係可以做到好彈性。咁而香港嘅法律咧就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咁白紙一字咁寫咗落嚟嘅時候咧，咁就無論係官職幾高都好啦，就冇咗一個嘅好大嘅彈性嘅處理呢一個嘅呢個優勢。
0: OK。
1: 咁但係亦都呢個係比較一個國際標準嘅一個地方。咁咁所以就如果中國要出國際市場嘅時候咧，通過香港呢個咁國際化嘅遊戲規則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咁差唔多係亦都係必須要經過呢一個嘅環節。咁先至方便到出海，因为其他地方都系咁样。
0: OK， 那如果说是市场方面的竞争呢？你们其实怎么看？内地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市场发展，应该比香港要快速，因为香港做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始终数量方面比较少嘛，基数细啲嘛。内地方面呢，你们会看到同行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1: 喺国内呢，其实我哋讲紧个 5G 技术都系嚟自国内嘅，
0: 系，
1: 所以呢，所有呢方面呢个技术。同埋個市場個 size 咧，都係一定係大陸領先。
0: 嗯。
1: 咁同埋佢哋個反應好快啦。咁所以咧就係基本上我哋都係喺呢方面咧，無論技術啦，無論係嗰個嘅市場嘅模式啦，好多時我哋依家係跟緊大陸嘅。
0: 嗯。
1: 或者係大陸已經係有一個成熟或者係一個嘅 proven 嘅一個 model 嘅時候咧，我哋先去我哋先係採用。
0: 嗯，
1: 咁但系咧就香港系有个好大嘅好处， 當然啦，即係如果

比起其他國際嘅地方嚟講咧，由於係咁貼近大陸啦，咁所以香港係喺呢方面咧，比起其他地方咧係好快嘅。咁另外加咗個好處咯，就話點解香港會慢呢？其實同頭先講話個法律法規都有一個關係。咁但係咧呢個就係一個國際市場嘅標準嚟嘅。咁如果一啲嘅技術或者應用咧，你要出海之前咧喺香港試咗嘅時候咧，雖然係可能冇大陸咁快。

0: 要，我哋唔需要快过大陆，我哋只需要快过外面嘅市场就够噶啦。
1: 嗯嗯。
0: 咁、
1: 嗯、
0: 而亦都因为一个国际嘅法律法规咧，系令到我哋系更加，即系可以讲话个法律更加成熟啦。即系喺个某个角度，即系喺个国际法嚟讲。咁所以咧呢方面就会系会慢咗啲。咁但系咧就适配咗之后咧就出海系必经之路嚟。
1: 嗯，尤其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对于这些我们说，飞行数据这一些的行业来说吧，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始终在香港或者说海外市场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技术实验的空间可能会有限。始终在内地方面，一是整个土地啊，或者说市场应用的一个场景会比较多，无论是在于可能是在市场啊，或者说整个城市方面的一个密度啊，或者说山区的一些的救援啊等等。其实都可以有助于这样的一个技术有更高的一个发展。像 Alan 之前，其实你们也帮助一些像嗰啲等选啊，做一啲嘅引领呐、啊，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未来可能在某一些的深山呐、啊，或者说在一些比较人难去到一些地方，其实这一些的飞行数据都可以帮助到整个市场，会解决更大多不同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呢，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余呢，我们下星期这样的时间呢，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 Alan 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发展，大家可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始终呢，在未来政策方面的一个发展途径当中，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需求啊。我们来听一听行业方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建议。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也谢谢我们今天在直播室里面的五代新多媒体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辉 Alan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再见，跟大家来聊一聊市场方面的一个空间发展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好，感谢陈家辉，也感谢阿明呢，这个星期给我们聊到这个飞行数据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的情况，也把我们的飞跃大中华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那么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呢，阿明也是继续会请到陈家辉来到我们的当中啊，继续聊一下这个关于飞行方面的话题。下个星期呢，我们会飞低一点啊，聊一下这个低空飞行方面的这个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的。那我们就下个星期不见不散。
3: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乘搭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天，入境处表示，截至早上十点，本港有184,700多人次出入境，入境有接近103,000人次，出境约有82,000人次，入境的内地访客有59,000多人次，出境就以本港居民占多，有58,000多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上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点，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止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连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表示，本港未来几个月将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术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治所。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比现实外佣高1-2成，薪酬调整机制也会参考现实外佣工资制度。两元交通优惠计划4月起划一调整为2元2折。孙玉涵表示，对比措施实行前4个月以及之后4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8%，乘搭10元以上车程的数目也减少8%。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2-3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

及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十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6: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6: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
18: 好样，
6: 音乐，
18: 音乐。
4: 来到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4点的时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妹妹约定你我们的好样音乐的 meantime。今天我们下午2点的时光呢，妹妹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故事。当然还有我们一些的经典金曲会陪伴着大家，2个小时不一样的主题。今天我们两个嘉宾的阵容啊，都是青春美少女风。而今天呢，我们也会分2个小时，也就是2点和3点，截然不同的风格，跟大家一起全方位感受一下青春音乐之路。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小时将会跟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校园风啊！10月份，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呢，也即将迎来我们的校园巡演活动。是不是会去到你的学校呢？那就要听一听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最新的一些的公告，希望能够来到你们的学校，希望能够带经典音乐进入到不同的校园，期待一下吧，我们的202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校园巡演。而当然，今天第一个小时因为有这一群的歌手，所以我们主打的是校园。这个熟悉的校园的钟声来了，曾推的明爱暗恋补习班开始我们的2点时光。这个节奏伴随着很多人的成长，而今天第一个小时

就是要做回我们当年的校园。这个校园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你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趁着我们今天好样音乐的时间，回忆一下你的校园风光史。

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香港校园，而不一样的地方都会有他们的校园青涩的音乐调调，而这个调调呢，当年编曲的正是周杰伦，来自南拳妈妈的《向左八步》，台湾校园风情，会是你的恋爱校园风格吗？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3: 这样的校园风格其实也是当年很多人青春成长的一些旋律，而接下来的这一个旋律呢，会是你的年代吗？当年其实小虎队啊在亚洲乐坛迅速走红的时刻，很多人都喜欢模仿他们的舞蹈跟造型，而这一首苹果乐园啊，青苹果乐园还不是红苹果，给很多很多人的青春气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青春当然不要辜负，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返。接下来是太极乐队的《莫负青春》。很多人对青春的理解不一样，但是青春确实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千万不要辜负，也千万不要辜负你难得而珍贵的星期天。继续关注我们的好乐音乐周日版，美美在这里跟大家度过下午2点到4点的经典音乐时光。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说是说青春呢，很多时候说青春是一个独特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谁说的好像都是很缅怀，很想回到那里一样。但是当你还青春的时候，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的想法，对于一些青春懵懂的学生有很多想法，对于此时此刻的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现在也会忘记啊，这不是小孩的专利，这个也是大人的专利。忘记是正常的，忘记才证明我们在不断的成长。我这样劝说自己好像也不太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一说到青春，就会很想去找到当初的那个自己。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最初的起点。

的起点。想到最初的起点，你还会这么的快乐，这么的兴奋吗？还是你会用另外一个心情看待现在的自己呢？对，现在自己有可能很不想长大。始终长大意味着你要背负了很多，比如说没有了小食部三块多的饮品，我当年还是三块五的一盒柠檬茶。 SHE 不想长大。为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样音乐中日版的好样音乐人啊，播了这么长时间校园风又是青春风，当然请来我们一群的青春的嘉宾朋友一起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他们的新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Monochrome，
1: 好样音乐人。
0: 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啊，今天呢妹妹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五位的女歌手上来，是我们的 Monochrome，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たち
3: Monochrome です。
4: 大家好，我们是
3: Monochrome。
0: 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没有，我们是一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节目。哎，你们五个人是都会说日语，从小的时候有谁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学的？
5: 大家

0: 都是最近吧，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广在香港
1: 生活，嗯，香港长大的。
2: 你们是最近才开始学日语的？
0: 也有人是很早之前就开始学，
1: 十年左右。
2: 但你们的口音是很，我可以说，因为你知道日文它的那个发音它是有一个节奏性的，就是所谓其实很多人就说哇，你好像每某一些个语言好厉害哦，就是那个节奏把握得好。内容呢，我们说文法这些我们抛开，全部都抛开，能够感受到就可以。所以呢，其实你们本身自己觉得自己是有语言天赋的吗？
1: 有，学的蛮快的，
0: 对，
2: 蛮快的。我想问一下，最晚学日语或者说日语资历最浅的是哪一位？哎，他们
1: 真的开始学的时候，
2: 真的开始学的时候啊，
3: 是夫妇跟娜娜
2: 。OK， 来，夫妇跟娜娜先跟大家打招呼，因为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最晚学的。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夫妇。
2: Hello， 还有娜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可以叫我七七零。
2: 七七零 ，OK。哎，你普通话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用广东话，fancy 叫你也会叫七七零或者七七零这样吗？
5: 对的，他们还会叫我阿七、阿七、
2: 阿七。哦 ，OK，OK，OK， 我们的发音很准确，阿七 ，OK， 因为他跟那个字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OK， 还有另外三位的团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 Yula，
6: 大家好，我是 Yula。
2: OK， 还有另外两位，
7: 大家好，我是 Hinako。
8: 你好，我是 Lisu。
2: Hello， 哎，其实五位本身是不认识，但是都是很喜欢动漫这种的，就我们说亚洲文化的背景嘛。本身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然后最近这几年发现自己可以走卡哇伊的路线。
1: 因为我们有几个本来是朋友。
0: 对。
1: 从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了，然后到现在一起做我们团友。
2: 哇，你们是哪一间学校？那间学校这么盛产美女的吗？
1: 那时候
2: 你们同班同学要疯了吧，男生。
1: 很后悔。
2: 哪三个本身是同学来着？
1: 哦，应该不是是同学，应该是说我们喜欢cosplay，
2: 你们喜欢 cosplay
1: 啊，然后就认识了，
2: 就是朋友哦，所以不是一间学校独到哦。我就说嘛，哪一间学校福气这么足够？cosplay 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是装扮是哪个动漫角色，还记得吗？自己认识，
1: 我忘了，
2: 或者说一起装扮过的一些的动漫角色，
1: 好像也
2: 没
1: 有吗？
2: 有没有
1: 虫吗？
6: 哦，
2: 马子山。还有呢？
6: 松。
2: 还有呢？
6: 阿松
2: 还有吗？
1: 忘了，
2: 太多了，
1: 太久了。
2: 然后后来就从一个 cosplayer， 然后呢就摇身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日系女团这样子。哎，其实你们在做女团这件事情，因为有粉丝跟了你们也有一段时间了嘛，你们也算是这个家有小女初成长的一个状态。之前出的歌跟这一次的歌，你们自己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0: 我们之前出的歌都是偏 emo， 然后比较怎么说，爱情向的歌会比较多。
2: 这一次我觉得也很青春啊，有那种初恋的那种感觉啊。
0: 我们之前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哀伤吗？然后氛围感是比较比较说怎么讲，
1: 华丽有魅力一点。
0: 对对 对，
2: 就那套白色的那一套，哦，我觉得好好看哦，那套。
1: 谢谢。
2: 那套穿的时候有没有担心会不会有某个零件突然间掉下啊？怎么样？我觉得好多小配件呢，
1: 蛮容易的。
0: 我们会爆装备在团，
1: 对，
2: 所以这一次挑了这个学校的制服是这样吗？
1: 制服
6: 比较简单，
2: 比较简单。我记得好像是有没有腰带来着？我忘了。
6: 哦，
1: 有的。
2: 哎，是真的是本身学校里面的制服重新再设计了一个吗？就是，
1: 哦，不是，整套都是重新做
2: 整套都是
6: 重新。我们的 logo 还有领带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2: 哦，
6: 对。
2: 哎，你知道我一开始听这首歌，我以为你们会找一些日系的那种学校的制服，你知道，真的很卡哇伊那些，就分上下级啊，但是你们找的是一个很香港的那种，真的是校服的状态来的，就跟白色底的。
0: 我们也有收过，就是建议说为什么不穿水手服之类的衣服，然后可是我们觉得我们都是香港长大的孩子，然后这种的环境跟这种的服装会跟我们更有连接。对，
2: 所以拍的那些片子都是找那些真的是居民区下面，对吧？好冷，还要低，就是就真的是每一天上学下学会经过一些，比如小公园呐，
0: 就是想要创作跟大家一起的共同回忆这样。

0: 们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很小 ，OK， 因为18岁，更小的时候呢，真的在穿学校制服的时候，会有那一种青春懵懂的那些瞬间回忆，自己到现在都觉得啊，如果回去好好哎，你知道啊，8月份、9月份、10月份，开学的初期正是懵懂长牙的时候，
1: 我感觉。那时候是不太珍惜这样的时光的，
2: 哦，对。
1: 可是现在结束那个学校的时光，就会觉得哦，以前的事情好怀念这样子。
0: 嗯，就以前就上课要快下课，
2: 羡慕他们可以放暑假，
1: 对，
2: 好羡慕，
3: 一天都要早起来。
1: 其实我不太喜欢暑假，因为我的生日是在暑假当中，然后生日的时候都没有同学跟我玩，就是没有人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我很羡慕这样的，就是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我是4月生日的，然后他就可以。哎，生日快乐！哎，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玩什么？然后，可是我暑假的话就没有同学会跟我这样讲。
0: 哎呀，就你是暑假生日的，
1: 傻逼西。
0: 哎，其他呢？其他是不是在就是生日是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度过？有没有人九月份生日的？
4: 我，
0: 哦，
4: 我是9月11号。
0: 哇，你这是刚开学没多久的时间。
4: 就是如果我刚就是我生。中学的时候，
0: 哦，
4: 就没有人知道我生日。
0: 对啊，那就错过了一个了，
4: 错过了一个，
0: 错过了一个好重要的生日。你要他的脸告诉我，一脸告诉我说，也没有啊，还好。哎，你们自己其实会觉得每一年的开学或者说一个新的学期对于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会是一个觉得哦，我真的要我要冲刺，我要。追到我自己的一个目标一个梦想，还是又是一个新的学期开始，我可以跟朋友一起玩了，更倾向于哪一种？
2: 我是读书比较差的，然后每年都想要我今年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上课不要再睡觉了，可是每天还是在睡觉。
0: 你
2: 有改进，
0: 一看到文字就会打瞌睡的那种类型。
2: 对，没错，听到老师的声音就会开始那个。
0: 他练歌的时候练舞的时候有没有打瞌睡？
1: 没有，
2: 很精神的。
0: 很精神。

0: 你去一个晚上。
1: 动起来
0: 就每天晚上只要你睡不着拿起书本起来
1: 对你
0: 把催眠曲这样子OK 那另外你其他四位呢你们是怎么去想自己的一个开学的那个状态的
2: 开学的时候都会买很多文具、新的文具去准备新一年的学期但是当上学的时候就不会再用了就是上课的时候就会好累啊我不要抄小笔记啦然后那个文具就每年更新一次但是就没有再用了
0: 那好幸福哦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真的是可以开学之前买新的一些的文具的嘛、有一些的孩子他们可能就等待着什么时候开学的时候看一下隔壁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喜悦等等那文字我们写还是要的所以在后来我也觉得可能你们现在在度过的一个快乐的时光也是学校的时候要弥补的因为每天也要练歌啊也要练舞啊或者说去很多的一些的访问啊这样子那Hinako 呢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是想到说可以帮新的书然后包书胶
0: 哎，你还是会包书胶的
3: 我会因为我很喜欢新的书本那种方方正正的感觉所以我会把它包得很漂亮的拿去学校可是就没有怎么翻开我是很随性的上学可是我成绩还好就没有说很差可是那个书就很新、
0: okay. 就不会是朋友啊
3: 因为我不会在上面写
4: 咁你买二手书咪买到好
3: 贵 ？No， 我会留着，我把我的书留着。
0: 你现在要留着吗？
3: 哦，现在在我我爸有帮我收好，这是我之前的书。
0: OK，、
3: 我都会把它包得很好， wow. 因为新书啊，然后新的本子那种气味很好闻。
1: 我懂。
3: 对，然后把它这样扇开，然后就。
0: 你俩懂的意思就是它是你的专属枕头对不对
1: 软的非常碎
0: 那个味道这样子
1: 有安心的感觉
0: 呼呼正好碰上开学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日嘛、那你自己每年开学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或想做的事情吗
5: 也没有
0: 就
5: 是困困卧卧的
0: 就上学啊
2: 就睡觉啊、
3: 就是期待我比较喜欢
2: 体育课或者是那个家政
0: 哦，家政体育，
2: 对、
0: OK， 哎，那个时候是中一开始哦，好像也是中一中二才有，然后到三四的时候可能就开始越来越少这些
2: 课堂，对，然后我就上课就睡觉了。
0: 怎么你们是主张就是
4: 发育期
0: 哦对哦太好了，我告诉你 ，Lisa 现在目前就是帮你们去那个
1: 美化，
0: 对，
3: 帮我们
0: 所有东西
3: 把事情圆回来，
0: 对，他就是一个圆化的一个大神，来大神你来说一下，你如果你开学的时候呢，平时是想什么？就是有新的同学还是怎么样？
6: 开学第一天要抄功课，
3: 没有把事情圆好吗？我们都
6: 赶紧抄，
0: 你们这样是不好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不能公开讲，
0: 你们不能。OK， 你那让你
1: 结束很久了，
0: 让你圆一圆，让你再圆一圆，来，
1: 跟
3: 同学
1: 参考，
3: 对，跟同学交流，
1: 就温习。
6: 所以我的
1: 对，
6: 成绩越来越好。
0: 交换一下大家对于作业的一个感觉，然后在第一天的时候把自己学习的精力用在了暑期作业上面啊！我的天哪，真的
1: AI
6: 有点像 AI。
0: 我们还是聊音乐吧。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开学式或者说这种青春懵懂类的一些的音乐还是有点轻快的，有一点小跳舞的，是很多女团很想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就是展现大家那种活泼的那种状态嘛。你们这一次其实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吗？对这首歌的时候就终于要开学了，自己也不太想开学的样子，
2: 听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觉得很青春，可能他 demo 的时候可能比较慢，我们将那个 BPM 加快了一点之后才有那种青春校园的感觉。
0: 原本其实是一种轻慢的歌，并没有很快，
3: 而且我们本来收到的是日语的版本，
1: 对，
3: 然后那个歌词是也是写爱情向的，所以就没有太青春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歌词已经改成了就是校园风了一点，
3: 所以改成粤语的版本，
0: 粤语的版本
3: 是校园的
0: 哦，所以日文的版本还是原本的，
3: 对，就是校园爱情风，然后我们粤语的版本就是校园青春啊，然后友情啊，大家牵绊啊，那个方向，
0: 牵绊的那个方向，因为你知道。

0: 就是很多那种日本的，无论是动漫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的小说什么的也好，我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就把那种牵绊的那种情绪弄得非常的浓厚。
1: 嗯、
0: 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团的那个牵绊是在哪里？我不准再说什么睡觉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成绩还好啊那些，我们不谈这些，我们谈真的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一个牵绊。你觉得你们之间的最浓厚的牵绊是什么？
1: 要用物品来形容吗？
0: 没关系啊，你或者你可以用粉丝来形容也可以哦。
1: 我觉得大家一起这么久开始有一个默契
0: 啊，真的。
1: 对、嗯、然后像我们一起活动了大概3到4年多，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个默契说，哦，你这个表情你是什么什么意思这样的。对对对对对、
0: 嗯，你们是在一个办公室待久了有
2: 默契？
1: 哎，你是不是想要的什么怎样怎样？
0: 你是不是想喝点什么？
1: 对，
0: 你是不是饿了？你是不是困了？这样子。还有吗？你们其他人会觉得吗？自己跟对方，或者说跟整个团里面五个女生嘛，五个女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是一种就是梦想当中的一个组合。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一些的女团，可能他们都是五个人左右。其实五个人会产生的开心的事情多呢，还是有可能会小拌嘴的机会多？
3: 我们是不太会吵架的类型、
0: 嗯、哦，真的，
3: 我们会自己消化，
0: 自己消化哦。
3: 嗯，嗯，我会有默契的，都不讲，
2: 咽回去。
0: 你们都是很会咽回去的人，对不对？
2: 可能比较佛系一点。
0: 佛系一点、嗯、就真的如果说比如说假设可能哦这个音乐这个舞我不想这样跳，我想有这样另外的一个表现的方式的话、
3: 哦、
0: 你们会跟对方会说会商量吗？
3: 会、
1: 嗯、
3: 如果是工作方面的话会说，
0: 就拿出来说、
3: 嗯嗯、
0: 情绪方面的话就自己消化、
3: 嗯、
0: 第二天从零开始、
1: 嗯、
0: 又是トモダチ。
1: 我们五个人可能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方向可能也会不一样、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这样子事情会拿出来讨论，可是产生的情绪我觉得是一定会有的，
0: 嗯，
1: 然后就不会把这种情绪就是说哦那是因为你怎样怎样、
3: 哦、
1: 就那其实是自己
3: 公事公办，
1: 对，因为是因为自己的角度跟别人都不同，也不代表他是坏人，所以我们情绪就是自己吃掉，
0: 吃的还蛮饱的我觉得。哎，那你们这一次那个舞蹈的动作完全是自己想的吗？
3: 哦，不是，
0: 不是
3: 交给
0: 日本的编舞师、
1: 嗯、
0: 然后你们是这个也是把日本编舞师那些完全消化掉的、
1: 嗯、
0: 哦，但在香港跳这一些日系方面的舞啊，我看到有一些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全身都会跳嘛，就是脚也会跟着很活泼这样跳起来，但有一些呢比如说粉丝们跟你们一起学的时候可能就学上半身那个手部的那个动作、
1: 嗯、
0: 你们其实个人更喜欢哪一种，就是全身心的去跳还是只是一些手部动作跟粉丝一起跳的那种？
3: 这首歌的话好像是手的动作会比较好。
0: 是吗？
3: 啊、不是手动作，是全身的，
0: 全身的动作
3: 比较好，因为它比较活泼，
0: 比较活泼，
3: 全身动起来才能表达得到它那个歌的感觉。
1: 嗯，
3: 但是我们这次也有只有手的动作，是因为想要再拍多点那种叫什么
1: 短视频吗？
3: 对、
0: 对，我看到
3: 拍多一点就可以传播的远一点。
0: 每个人都有一条、嗯，而且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还有很多影子在旁边。
2: 我在旁边练，下一个都要自己了。
0: 我看到中间在这里做的时候，旁边有个影子在那里，哎，好像做了一个差不多的动作这样子。哎，所以你们在拍这种一个一个人的小短视频的时候，你们是在旁边会跟着这个被拍的那个人一起去跳，还是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情绪吗？
3: 会，
0: 是不是？
3: 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学没多久，不太确定。有对吗？
1: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对。然后其实蛮多的是我们会看着770，然后他长进，
0: 嗯，
3: 哦、对，
1: 我会帮他看那个角度，然后说，哦，这样推前，
3: 很棒，
1: 推后。
0: 哎，所以你们自己拿的镜头哦，
1: 对，
0: 哇，好厉害哦。哎，你们以后是不是打算就是可能 MV 都自己来了？
1: 哎，
2: 有点难，要分身，
1: 要学一下吗？
3: 会少一个，
0: 就每一次都是缺一个，大家粉丝就知道，哎，这个是啥，这个是娜娜长进的，这个是谁长进的，这样子。
3: 哦，其实我们这次的 MV 也有这个角度，就是娜娜姐拿着那个
0: 啊。
3: DV gay、
0: 嗯、
3: 然后就是
0: 哇这个年那个年代还说 DV gay 的人真的是不多了。哇， 好意思 OK 就是复古
4: 对，就是从他的角度去看我们
0: 啊，
4: 五个人这样子，
1: 所以也有参与到里面、
0: OK 你们自己个人会想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吗？

0: 也非常的好，起码我觉得那个动作其实简单得来，要给他打 sick， 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就是自己动不动就会无啦啦又翻旧翻呢啲动作啦，咁样
1: 我自己有时都会 feel，
0: 是不是？你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手部动作粉丝们也可以跟着学，忍不住
2: 真的会。
0: 今年有没有一些演唱会或者说签唱会的一些的安排在第四个季度？现在已经有吗？
3: 我们每年的十月都是我们的周年，然后我们会办一个比较大型的我们周年的专场活动。
0: 周年专场会打算像生日会一样做的那么的热情吗？
2: 会，它等于我们五个人的生日。
3: 对，
0: 哇，弥补了一个在暑假没有人跟他过生日。这一次十月份了，会打算现在正在设计或构思给粉丝什么样的一些的小惊喜或不一样的吗？可以透露，我们只说可以透露的部分。如果不可以透露，你就说奈。没有，
3: 有是有，让我想一下透露哪一部分。
4: 就是我们今年跟
5: 表演的方式，
4: 我们跟Koshi合作了，然后我们发现在当中就是我们有就是
2: 很享受那个 band 的感觉，
4: 很享受那个 band 的感觉。
0: 我有看那条片子，你们那个 band
2: 的
0: 感觉就我是在想，你们是真的想按那条片子那样去做的，还是说你们其实自己本身也觉得，哎，其实我们可以投入 band， 就是每人拿一个乐器，起码每人弄一小段这样，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挑战吗？
2: 有想过，
3: 想，就是在想的阶段，
0: 先想想，
4: 可能下年吧。
3: 对，因为
2: 有点难，
0: 给一年的时间让他学。
3: 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接触乐器的那个底子，像770跟夫妇他们有在学吉他，然后我之前有学一些乐器，可是要精通是很难的，要做到像 Koshi 他们这样是很难的，所以可能今年就没办法。可是我们会有 band set 的那个演出，
0: OK， 粉丝们也想看一下，这装一下样子也很好，因为帅，很帅气。而且我告诉你，那套片子一开始骗过我，头几秒骗过我了。我头几秒我觉得说，哎，真的吗？啊，又来一个这么多才华的女团吗？然后后来没有声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啊，之后的时间带着这些的青春的乐曲跟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个交流。我们期待着，如果真的2026、2027年有不同的一些的突破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上来，我答应你们，我给你们有乐器展示的一个时间，好不好？
2: 努力学，
3: 我把这个三角铃拿上来，叮。
0: 三角铃也是个乐器啊。
3: 对啊，
0: 我们去找一些夹
2: 板，
3: 夹板响那个响板，咔咔咔咔咔，
0: 你们全部都是敲击乐，
4: 不同笛
3: 也可以，
0: 可以耶，可以耶。哎，粉丝帮他们想一下，每个人要到底用什么乐器？三角笛我觉得不要了吧，
2: 不要了，
0: 为什么？
3: 很清爽啊，那感觉不是吗？
0: 哦，好吧，很清爽，对，粉丝们也很认同。OK，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跟他们聊到这里，我给他们时间去想一想，每个人枪的这个乐器到底是什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Monochrome 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 ，Thank you， 谢谢五位，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篮男子代表李卡朵担任持旗手。港队在本届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的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很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的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他相信体育总会及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和力度，让香港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否考虑再推动香港申办亚运，黄宝基表示，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否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表示，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让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也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资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望着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表示，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只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连通内地与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一两小时，沙田河北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天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今天晚上转吹北风，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
1: 音乐。
4: 好样音乐周日版，继续在我们的星期天下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约定您。今天明明为大家邀请我们的好样音乐人，除了我们第一个小时啊青春无敌的一群少女 Monochrome 以外呢，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也是一位少女，怀有心事的少女，想很多的少女，最近哭很多的少女。她说她哭到眼睛肿到不行，第二天早上眼睛都睁不开，所以又要再睡了半天多。确实哭这件事情会很累很累，你对上一次很放声的大哭是什么时候呢？你对上一次敢放声大哭的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3点的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个音乐人给大家带了一些的洗脑的旋律。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Elka， 带上她的洗脑歌，带上我们今天经典音乐的洗脑旋律，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第二小时从林忆莲12小时不下雨开始，这其实也是一种内心的独白，跟 Elka 最近的风格我觉得很像很像。内心的独白，读中你心中的自语了吗？自己慢慢去探索生活当中的阴霾或者一些的创伤，一步一步疗愈吧。

0: 12小时不下雨，林忆莲。其实就是跟你的心情一样，12个小时如果都不下雨的话，你会真的欢喜吗？这样内心的一些的独白其实有很多个，他们有的时候用语言，有的时候用旋律去代替。而这一次范晓萱其实用的是自己青春年少时的创作，十几岁啊，当时还是12到14岁的时间点就创作了这一首的歌曲，自言自语。
1: 天是灰色的，雨是的。

这种唱到了内心当中的旋律，你会喜欢吗？来自范晓萱的自言自语。这个旋律很多人都很熟悉，当年萧亚轩这一首最不熟悉的陌生人让他变成大家最熟悉的音乐人，但是据说当年其实他抗拒这一首歌，但是同时他也唱到了我们内心当中。

歌声让我们在这一段思念里面沉沦，同时音乐的旋律也是。如果当这样去想的你，其实可能在想，既然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不如这样吧。辛晓琪的这一首歌，当年吉他手江建明跟小提琴手李琦一起为他打造。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第二个小时跟大家进入了一个内心当中的撕扯跟纠葛，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洗脑的歌曲很重要的内容。他真正洗脑的是那种内心当中不断不断在徘徊在重复的一种念想，而这种念想呢，快乐总是比忧

忧伤来得浅淡的多。而如果真的要说港式的这一类的情歌，许志安的这首《一千次日落》可以说是港式情歌当年的大满贯。

这种的牧师浪漫跟永恒的情调是你喜欢的旋律吗？也是你心目当中洗脑的层次吗？而谢霆锋《我的爱只为了你存在》，希望可以无论什么样的洗脑歌都给大家带来一种温暖、坚定和支持。

0: 接下来我们的好洋音乐周日版将会进入我们的好洋音乐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Elta。
1: 好洋音乐人，
0: 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的音乐人时间呢、啊？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Elka。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郑子琪，
0: 又出新歌了，
2: 又是我呢。
0: 今年好像挺积极啊。
2: 对，毕竟今年是新人年吧，我也觉得，我计划的东西也是要做的。
0: 一辈子只有一次，就是新人年嘛。
2: 对，
0: 所以今年就把自己就是去到尽噶咯，都
2: 对啊，对啊。
0: 哎，其实这个新人年，你自己今年其实已经差不多到年底了嘛。
2: 对，
0: 你自己其实一开始设定的一个目标，你觉得完成了吗？对于2026年。
2: 哇，完成了很多
0: 很多、哦、
2: 对，但是因为一开始、啊、年头的时候还是刚刚还没有 firm 我 solo 的嘛，
0: 嗯，
2: 然后我许那些愿望也
0: 是都
2: 是
0: 很多人的愿望，
2: 对。然后我、嗯、开始 solo 的时候也有许下一点点的愿望，
0: 嗯，
2: 也是达成了，
0: 达成了。
2: 对，
0: 哎，我觉得你的状态比上次访问的时候开心了好多、哦。
2: 真的吗？
0: 真的，
2: 谢谢你哦。
0: 没有，我这里开心了。哎，真的，真的，感觉上比较乐观。这几个月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除了这个新歌的制作啊，什么之类的。
2: 我觉得是现在习惯了访问吧。
0: OK， well， 原来是这个样子，习惯了一个人做访问。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不是那么的紧张的做访问。
0: 哎，录歌跟拍 MV 这一些呢，其实今年慢慢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嗯、你觉得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更加自由奔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2: 不是啊、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给很多压力给自己的人，
0: 嗯，
2: 然后
0: 有要求的人，
2: 对对对对，嗯、但是不好的，我觉得有一些压力是不必要的。
0: 比如说呢，你会要求，比如说今天这个妆要怎么样，然后如果他画不到我想要那个效果，我就会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这样子。
2: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想，
0: 嗯，
2: 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0: 你之前经常在质疑自己吗？在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比如说在这次 MV 上，
0: 嗯，
2: 我觉得因为演技很多嘛，
0: 对啊，
2: 然后是第一次那么多的演技哦，
0: 我就觉得你要不要转，就要不要跨界去这个演出好了？
2: 不行
0: 啊，
2: 我
0: 不行吗？
2: 我觉得很大压力，
0: 但是你觉得自己做完之后效果，你听出来？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2: 是好的，
0: 是好
2: 的，是好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一天的 MV 拍摄，我是很不行，我的很好反感呢。
0: 哦，
2: 对，
0: 反而没有对上一部 MV 就是爱做什么做什么，就你只要在那里展示 Elka 就可以。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第一次嘛，
0: 嗯，
2: 所以我在拍 MV 之前，我就觉得啊，自己不行啊，我、
0: 哦、
2: 很难呢、欸，要对那么多的演技，我觉得不行啊，自己不行啊。
0: 但是拍完之后反响是好的，
2: 对
0: 你最后还是觉得自己不太行，
2: 嗯，不算是很喜欢
0: 哦
2: 演技。哦，我还是喜欢唱歌的，
0: 还是更喜欢唱歌。
2: 对，
0: 那演技如果有一天要进军这个荧幕的话，其实你也愿意去尝试，对吗？
2: 可以的，我可以的。
0: OK， 听到了哈，听到了，他可以，
2: 对对对，
0: 可以。
2: 各位导演呢、哦，我是可以的。
0: 哎，但政治还是在音乐身上嘛。其实这一次呢，我在说之前就在说什么经典金曲最重要就是可不停那个 loop 嘛，就是洗脑这件事情嘛。嗯、
2: 对，
0: 所以这一次这一首歌会跟自己。不停在脑海里翻滚的一些的旋律会有关系吗？
2: 我觉得这一首歌其实就是说一些关系上结束之后那个很多不同的经历在你的脑海里边吧，
0: 嗯，
2: 就是定了 钉了在你的脑子里面，
0: 嗯，
2: 就像一首洗脑歌一样，
0: 嗯，
2: 你就是不自觉就是会想起它，
0: 嗯
2: 啊，在你喝水的时候又会想起吧，
0: 嗯，
2: 然后你就是这种你越是好想去忘记的时候，
0: 嗯，
2: 反而就是不行，
0: 它会突然之间经常弹出来，
2: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感觉。嗯，这一个挣扎就是这一首歌想说的东西吧。
0: 所以洗脑洗的是一种影像，一种回忆。
2: 对，
0: 旋律上呢，你自己觉得旋律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想洗粉丝脑的一个感觉吗？
2: 有的，
0: 有。
2: 一开始听 demo 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听的是一个英文的 demo，
0: 嗯嗯嗯，
2: 然后一听到啦啦啦的部分就已经我整天都在啦啦啦了，对，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洗脑。

0: 其实，洗脑歌的 demo 是我一开始第一首收到的 demo，找过 Wayfarm。
1: 真的。
0: 对，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啊，其实我自己是想做一些比较帅的东西啊。
1: 所以排在了第二位了。
0: 但是我就觉得第一首歌，一来就洗脑歌，这是这么帅的东西，有点吃不消啊。
1: 确实是，确实
0: 对，
1: 是。
0: 然后就排了第三首了。
1: 啊，第三首，
0: 对。
1: 哎，其实现在这一首歌曲就集合了很多，像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像舒文啊、Raymond 啊这一些，其实都在里面嘛。而且这一次也有波多野裕介的一个参与。
0: 对。
1: 其实你觉得呢？就是在这一次的 melody 跟歌词上面，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那种灵感叮一下的那一种有吗？
0: 我觉得是一种，又是一个自我了解的灯啊，因为在这个录音的阶段，然后舒文老师啊，然后就很，他说啊，你有一点像那个幼稚园的老师在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情绪起伏不是很大的人。然后呢，这首歌因为它的 melody 不是很复杂吧，然后就很靠那种情感，
1: 其实最
0: 对，
1: 考验人

0: 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因为苏老板就是听得出来啊，一听就知道，你里面没有东西，你没有想这个故事，你要幻想一下，如果你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说，我只会哭。
0: 哦，你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
1: 对，我只会哭，
0: 只会哭
1: 然后
0: ，OK。
1: 不会发脾气的那种，然后我就是一个
0: 哦，
1: 比较收敛的人。
0: 收敛的
1: 对
0: 人。
1: 对对对，这放在自己内心的。
0: 哎，但是发脾气有的时候不是伤心嘛？因为上次我们访问的时候，你也说了，就最近自己这一年的一个故事跟转变。但是说实话，发脾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宣泄，就是我不能忍了，我要告诉你，其实我是怎么想的。里面不一定有伤心，但是有很多的火在里面。
1: 对，
0: 你其实到现在最近的那一次发火，你还记得吗？很少
1: 很
0: 哈。
1: 小哦，真的是，
0: 发火其实最多就是转身走人，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转身走，然后就哭了，
0: 就是你要多喝水，我这边水不够用。
1: 没有水分呢，我，
0: 转身然后就哭，然后就走。
1: 对，我不
0: 你
1: 会，
0: 不
1: 真
0: 会
1: 的
0: 打电
1: 是。
0: 话给朋友说他欺负我，他是个坏蛋那种，不会吗？
1: 很小吧。
0: 哦。
1: 然后其实可能是我会自己想吧，在脑海里自己想。
0: 在脑海里自己想，
1: 对，然后就哭，疯狂哭。
0: 哦，
1: 对。
0: 所以当说板说你没有太多那个情绪进去，其实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1: 对。
0: 因为你没有骂人的习惯。
1: 对，所以我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原来我是一个这么收敛的人哦，
0: 这么温柔的人哦，
1: 对，只会哭，
0: 只会
1: 对
0: 哭，
1: 对对对对，因为
0: 哦。
1: 我一直没有 realize 的嘛，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哦，我，
0: 确实哎，确
1: 对，
0: 实，其实有的时候接着一些的作品是在思考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这个思考过程也让你更加了解自己。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今年，我做的这3首歌曲里面，其实全都是自我了解的一些阶段吧，是了解了自己很多。对，原来贞子其实是个这么温柔的一个人哦，之前也不觉得，
0: 真 就觉得自己大大咧咧的，
1: 对，
0: 就很多东
1: 原
0: 西很
1: 来。
0: 豪迈，
1: 对，原来也是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面
0: 平和的一面。因为你长得就很平和，你是骗过了很多人，我
1: 这
0: 只能说对不对？对不对？
1: 我
0: 我
1: 的样子很平和
0: 对
1: 吗？
0: 你的样子骗过了很多人，我
1: 哦，
0: 感
1: 真的
0: 受
1: 吗？
0: 到，在我周围有很多人都很同意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1: 我觉得我之前是觉得自己的样貌是很好
0: 哦，是
1: 没有
0: 吗？
1: 表情的。
0: 哦，可能因为你这两次都，比如说像戴
1: 开
0: 眼
1: 心
0: 镜
1: 的吧，
0: 啊，还有开心笑啊，会，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你知道他们在演绎这些的歌手，因为比如说他们生活当中压力也很多，他们哪怕不会真正的发脾气，但他们会背后回到家可能就会再发脾气，在别人看不见的位置，但是你是别人看得见看不见，你都是在哭的状态。所以这一次也算是你人生当中很难得去寻找发脾气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找到最后，你自己其实尝试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吗？反正到最后录音室里面，舒老师是过了，大家都也过了。
1: 我觉得近期哦，发泄得最多系喺个 MV 入边，即系我拍过一日，因为导演就是说有一个是咪嘴的部分，
0: 卖 嘴的
1: 咪
0: 部分，对对对，那个
1: 对
0: 卖
1: 嘴
0: 对嘴，
1: 对嘴的部分，
0: 你普通话进步好
1: 谢谢
0: 多，
1: 哦，对嘴的部分，
0: 对对嘴的部分，那一部分是就
1: 因为
0: 真的发泄，
1: 分了2 part。一个是比较可怜的，是 sweet sweet 的对嘴，然后另一个就是一个发狂的对嘴。我是被人抽筋嘛，
0: 囚禁
1: 对对，
0: ，OK，
1: 囚禁。然后我在这个囚禁的对嘴的部分，我导演就是说你尽力咁样发泄出嚟，你大嗌啦。然后就是
0: 叫。
1: 人生哦，第一次。这样的大。

0: 叫哦。
1: 你是像在山顶上那种大叫呢，还是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歇斯底里那种大叫？
2: 我觉得是后者吧。
1: 后者。
2: 回到家的时候还在哭。
1: 你那种哭是眼湿湿啊，还是真的掉眼泪？
2: 真的掉眼泪。
1: 那请喝水。
2: 没有水分啊，没有水分。
1: 好夸张啊，
2: 真的很累哦。这我就是大夜黑身了，累到不行，对对对，眼睛肿了，整个身体都是水肿啊，
1: 整个身体都，幸好你水肿的抠打也比较多，
2: 对，
1: 你抠打比较多，
2: 很肿的，很肿的，
1: 很肿，
2: 好累，好累，
1: 好累，
2: 要睡一整天，
1: 哇哇，这个哭真的是歇斯底里了，如果是这样。
2: 对对对

0: 这首歌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开始你说演技的部分嘛。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很好奇，这次跟游学修去做这样的一个拍摄，说是之后去，比如说去一些show 啊，或者说在大家的分享的时候，就是说啊，两个人会斗嘴啊，会互相的，就是很朋友关系，然后就这样去说。但其实在拍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那一种真的歇斯底里你真的要骂啊，或者说要演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1: 我觉得因为我跟阿修的气氛比较

0: 点样讲？斯文败类，
1: 斯文败类。OK， 你当时就想象他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斯文败类。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旁边
2: 他的外形不像来了。
1: 对呀、啊。
2: 然后就是他一走过来，我就害怕的那种。我会缩、哦、啊，好惊啊，好惊啊，咁、哦。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阿修系好好嘅，佢、
1: 嗯、
2: 真系会话俾我听，下一个 shot 啊，我会做什么？
1: 嗯，
2: 我会在这里走过来，
1: 嗯，
2: 然后我就会帮你个手铐解锁啊，点点点啊，就会讲很多，
1: 讲很多，
2: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放心吧。
1: OK，
2: 对，
1: 这种想象其实我觉得要很透彻，
2: 对，
1: 好难，这也是我们说演员最难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对，很难去进那个角色，因为毕竟我没有尝试过这些事情吧，
1: 嗯，
2: 被人囚禁吧，
1: 没有尝试过被人囚禁，
2: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也不要尝试这件事情，
2: 不要，然后但是就是要很靠你的想象吧，
1: 就看以前想象以前看电影啊电视剧的那种状态。
2: 今次我也 research 了很多吧，
1: 哦，
2: 看了很多，对，然后就啊很难。
1: 哎，但你是一个很喜欢去做准备的一个人呢，我发现。
2: 嗯，我因为没有安全感吧。第一次想尝试的东西，然后就有一点没有安全感。
1: 嗯，但第一次尝试完，还是那句，大家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2: 谢谢。
1: 大荧幕大家都是蛮期待的。
2: 哦呦，
1: 哦呦，但是就下次就可以不用网捆绑啊这些的游戏。
2: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是其他的，尤其是哭戏，我觉得应该很适合你。
2: 哦，对。很喜欢哭嘛，
1: 很喜欢哭，他有很多的眼泪，大家只要准备充足的水分给他，然后预足第二天全天他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2: 对对对对，
1: 因为会水肿。
2: 对，
1: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一首洗脑歌，我觉得不单只是你当天的哭，第二天觉得整个人很昏昏沉沉，可能很多人在面对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听到你这一首歌给他带来那种情绪的安抚的时候，他们正是处于那样的一个状态，也不妨可能真的有需要第一天晚上听 Elka 的这一首歌洗洗脑，第二天早上不要起床，什么都不要想，但记得要跟你的上司说你要请假。
2: 对，
1: 然后可以给自己充分的一个休息。
2: 嗯，
1: 洗脑这件事情，无论是旋律还是一个回忆、一段影像，其实它没有那么难，或者说没有那么容易去磨灭，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觉得，
2: 对。
1: 所以在 Elka 的旋律里面，到底大家可以感受什么呢？可以多去感受一下吧。我觉得，就是哪怕是没有演过戏的，去感受一下；
2: 对，
1: 没有这么哭过的，感受一下；没有这么生气过的，感受一下。如果谁见过 Elka 生气的样子，欢迎大家发给我，我好好奇。
2: 没有。
1: 好，那么今天谢谢 Elka 跟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访问呢，我们继续听着洗脑一些的旋律，
2: 谢谢，
1: 然后进入一个Elka歇斯底里的那个状态。
2: 对，
1: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Elka，
2: 谢谢，
1: 拜拜。

下午四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揽男子代表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在这届亚运夺得

0: 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的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很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的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他相信体育总会及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或力度，让香港年轻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否考虑在推动香港申办亚运，黄宝基说，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否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是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也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十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到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他在网志表示，中东经济体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重点投资基建、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医疗健康等，与香港创科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陈茂波说，中东的商会代表对他建议在合同中定名以香港作为调解和仲裁地，表现浓厚兴趣，说明香港在区域合作中的价值不只在金融市场，更在于一国两制下连通内地与世界的独特位置与普通法制度、信誉、国际化的专业事务、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以至其他方面的软实力优势。陈茂波又说，本港未来几个月将迎来多场国际金融盛事，让本港与世界各地的精英和政商界领袖面对面交流，更好介绍香港优势与营商环境，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施政报告提出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引入几百名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培训，由香港的专业认可机构协助当地设计和认证课程，以确保素质。孙玉汉说，外籍家居照顾员的最低工资水平将较现实外佣高1到2成，薪酬调整机制也会参考现实外佣工资制度。两元交通优惠计划4月起划一调整为2元2折。孙玉汉说，对比措施实施前4个月及之后4个月的数据，政府每程资助减少8%，乘搭10元以上车程的数目也减少8%。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 过去一两小时，沙田及北区录得超过十毫米雨量。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6: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5: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7: 扫墓时谨记穿浅色长袖衣服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祖先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未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塑料袋、空罐子和化宝盆，也要妥善清理。离开前要用沙泥把插香烛的小孔填满，花瓶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0: 是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的4点钟。今天有一点点不同的是，今天将会进行的是亚运会的闭幕礼。当然在香港呢，大家在很多的商场里边都可以看到相关的直播的活动。当然因为这一届港队派出的580名的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里边，我们拿到了太好的成绩，所以这一届明显大家的参与度以及对整个亚运的融入度也越来越高。当然我们不是拿金牌论英雄吧，我自己个人感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赛里边不是沦为配角，而是在很多项目里边都有很强的争夺金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错，就在今天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的陆上竞技场，大家将会看到的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闭幕式。而今天呢，也将会正式揭晓并且颁发男女最佳运动员 MVP 奖项，2500万美金的奖，这钱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今天呢，整个的闭幕式包括2026年的亚运会将会正式画上圆满的句号。当然截止到我们录音为止呢，港队这一次拿到了5金12银18铜共35面的奖牌，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大家印象当中的可能有武术女子长拳的沈小鱼，也可能记得住是我们的泳后何诗蓓在自由泳里边的精彩表现，包括赵显真在赛艇赛场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表现，在壁球做过我们节目的邓明莲和李佳儿的这样的一个访谈。所以当然在银牌里面大家也记得住刘牧长，然后包括在铜牌里面也记得住杜凯芹、吴永林这样的一个时隔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女子双打的这样的一个杰出的表现。所以这一次确实香港运动员做到了。

非常非常出色的成绩，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当然在这一次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运动员留下过一个非常非常用尽全力的尝试，但是没有能够最终取得他所预想当中的成绩。不过他在访问中也提到了，这个亚运会不是他的最后一项比赛，即使输了也依然无悔，因为已经搏尽。今天我们将会请到的是香港女子剑击重剑一姐佘善欣，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包括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何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职业生涯管理的。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他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沮丧，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考验一个人能不能够从低谷重新爬起再次战斗的一个时间点，相信小佘完全可以做到，我们一起给他支持和祝福他。听听看今天的访谈，也祝大家在能够所支配的时间里边能够多一点运动，因为今天毕竟是星期日嘛，大家看看亚运闭幕，然后关注一下运动员访谈，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在香港的街头哈，跑跑步啊，打打球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舌上心。
2: 这个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梦想运动周刊亚运会这节目做了十来年啊，也看着一些运动员这个十年前后的一些变化。这个若干个月之前，大家有听到了我们这个香港女子重剑运动员佘善心的参与。十年前我还叫她佘善心，所以我的普通话也进步了不少。今天我们又请她过来跟我们聊聊自己在亚运会的一些经历。小佘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这次呢是女众的个人和女众的团体。
2: 是的是的。
3: 亚运的感觉是怎样的？就是有人会把世界锦标赛或世界级别的比赛放在首要的位置，包括你上一次在见面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比赛，都没有提到过我们亚运会。然后全运会呢又觉得有不同的难度，就好像每一个比赛都有它这个专属的特点。就用一个语言去形容亚洲的亚运会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特点和其他比赛的不同？
2: 其实真的没有区别，全部的 games。这大的比赛
3: 是
2: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差不多。
3: 反正你也看不到别人的脸。真的还是那个。
2: 看了一点点吧。
3: 对，就反正我觉得好像亚运在很多人的眼里是挺不同的。今年会去名古屋，好就好在其实香港的朋友们对日本并不太陌生，然后包括时差方面也并不是特别夸张，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今年我们有理由去争取一些好的成绩。包括在两三个月之前的新德里的这个亚锦赛上，你也拿到了女众的个人银牌，所以这一次的亚运会大家是特别期待你能够拿到好的成绩，包括金牌啊，包括个人的，包括团体的。对，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在对于这次亚运会的一些想法？
2: 我也是这个想法，因为其实
3: 怎么这么巧，巧了哈，你说这事儿。
2: 那其实我第一次去亚运会的时候，就差一点拿奖牌的个人赛，我
3: 是
2: 雅
3: 加达团体
2: 八个人赛。
3: 个人赛。
2: 我在八强的时候跟一个韩国老将打，就决一剑输了。我就哎呀，就一个机会没有了。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慢慢放开了。
3: 是老将你想说是吧？
2: 对对对，
3: 老将。我想在少林寺那个方丈，人家叫老将不是老丈。老丈是什么？老丈老丈这普通话老丈人是一般就是你这个老婆的爸爸叫老丈。
2: Definitely not that meaning。
3: 好，老将。然后呢？
2: 然后就决定输了，然后其实非常伤心的。你如果去上网去查，有看到我哭的照片。对对对，在 like 猫大眼然后哭。
3: 就崩溃了，痛哭。
2: 对对对，因为真的很 close。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自己没有把握机会。就是打完小组之后我的排名是第一，然后第一轮打淘汰赛的时候是不用打的，是轮空。然后打十六的时候就我觉得就是人
3: 这轮空轮坏了是不是？
2: 对，
3: 就不该让你歇。
2: 就太长了，然后自己就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一打的时候就的人不在，然后想到什么用一个方法去打对手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没有时间。所以就希望第三次可以真的 third time's the charm， 把握机会，然后真的个人的牌就一定要拿。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然后很多该做努力该做也都做了的时候，可能真的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舞台，你也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女中一姐的一个位置，就是 who else， 就已经找不到更多的合适的人的时候，那就得是你了。你现在还是世界排名第四吗？
4: 现在是第十三。
3: 有没有在这次的竞争对手，你觉得可能会对你冲奖牌冲金牌构成压力的这个对手，你自己有没有设定目标？其实
4: 自己一定想拿奖奖牌的，这个刚才说过了嘛。但其实中间来讲，真的全部去打的，真的有点实力，真的。
3: 怎么人家别的花剑的没实力啊？真的是。
4: 但是我觉得这是中间的 overall。真的水平
3: 最高的应该中间，
4: 对，没错，在亚洲。
3: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可能就是亚洲的亚运会，可能就是世界级。可以这么讲，
4: 可以这样讲，可以。
3: 哇，这个反正
4: 因为其实如果上网去看，好多去打这一次的亚运会选手，就是真的世界排名是头32的。
3: OK，
4: 就已经有点厉害，有一点
3: 东西了，有点东西了啊。哎，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击剑队呢是有点神奇的力量，就是有时候你之前不会抱太大希望的时候，通常会觉得哇，盆满钵满赚进它。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东京奥运之前，当时不是改了一年吗？当时我说电话和张家朗做的访谈，我说你这次什么目标？哪里敢有什么目标？赢一场是一场嘛，反正要万一顺了的话，就一路就往下干吧，就那意思。然后如果真的是要是不顺的话，可能就没准第一轮、第二轮就那样说。结果谁能想到一下这个就叽里咣啷了？包括你们自己也是，你自己也是。我看很多的比赛，就真的状态来的时候，我挺想问问你，赛前或者赛中那种调整到自己那种最佳的比赛状态或者最佳的精神状态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比如听歌，或者看电影，然后你有什么特殊，拿针扎自己也可以。然后你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让自己调整到那种最佳状态吗？
4: 其实就是吃一点好的，
3: 吃一点好的，
4: 呀，吃一点好的。
3: 但是你们不是去比赛的时候都吃那边的那个食堂吗？
4: 这一年没有食堂，然后不是每一次比赛有食堂。

0: 比赛的时候不是要吃人家那个组委会提供的酒店那些餐饮吗？你们也可以出去吃点东西是吧？
1: 嗯，应该是的。
0: OK，
1: 因为有时候就是世界杯嘛，我们就没有住的，就是只有自己住的酒店嘛。
0: OK，
1: 不是那个大会，
0: 明白，
1: 不是 village，
0: 嗯嗯嗯，
1: 嗯，那就自己
0: 最出圈好的，
1: 呀，吃一餐好的。
0: 哦，你的定义的好的是什么？嗯，我们挺想知道这个小吃，一般吃啥？
1: 平常我比赛前吃的是牛肉，然后饭，
0: 嗯，
1: 就可以了，然后菜。
0: 谢谢你讲的这么细致，这么低要求吗？
1: 就韩式的。
0: 哦，韩式的，
1: 嗯，
0: 还得是韩式的，
1: 嗯，
0: 哦，
1: 嗯，
0: 有什么区别？
1: 你韩式有汤嘛？我又比较喜欢那个牛肉汤。
0: OK，
1: 对，
0: 哦，行、嗯，但你去日本然后吃个韩式的也挺奇怪，要不然咱们去这边这次试试看日本的烧肉可能比较合适一点哈，也很好吃啊。
1: But honestly 的，我就平常心性吧，因为其实试过很多次比赛，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打得不好的，然后就拿了冠军。就成都那一年，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是不好的。
0: 但是那一年的状态都不好吗？
1: 嗯，是的，二三年是蛮好的，
0: 哦，结果最后成绩不错，
1: 嗯。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已经有一点迷了，
0: 嗯，
1: 就是要达到那个方法有一点影子，
0: 哦，
1: 但是他们 ，it's not complete，
0: yeah，
1: yeah， 所以就觉得哇，哦，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那个当时的教练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打的那套击打刺，然后真的
0: 什么什么击打刺，
1: 击打刺，就要做，然后就赢了。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其实可能是因为可能在我脑子里面吧，很多很多想法，但是其实他跟我说就是要简单一点就可以了，要做自己平常有练的东西就可以了。
2: 我之前听过有个说法，就运动员不要读太多书，因为读太多书呢会让你的思维变成一个上班的人，就是会想太多，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不好。所以我认识很多的项目的运动员，大家都是没怎么上过学的，尤其在内地很多运动员都是读书读到可能小学六年级中学就不读了，所以他们想东西反而倒很简单。你觉得读书多与少对你这个项目其实帮助大还是小？就是你因为你也是正常大学毕业的
1: 状态，我觉得是不可以一起来说吧，因为如果我没有一路学习然后一路打击剑的话，我觉得那个抗压能力不会低很多、
2: 啊、
1: 然后自己管理的时间可能会很差。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有点提过，就是还要代表香港打这些世界杯大奖赛，然后在美国就是拿那个 qualification for NCAA 全美比赛，然后也有要读书然后训练，
2: 是
1: 真的很多东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精彩。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0: 击剑运动员蛇上心。
2: 这亚运会是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你知道我有一个内地朋友一直在跟我说，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是之前中国国家队的队长，是足球运动员。
2: 嗯，
3: 然后他叫张琳鹏，非常出名的一个球员。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就我们前段时间拍了一个足球的电视节目嘛，就是去到内地，他跟我说特别羡慕香港的运动员，就是可以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能够把书读完的同时，能够在运动项目上能有一些突破。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已经去不到更高的位置了，这个可能你不能理解到，因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读书读到一个阶段就 stop 了，然后所有东西就靠练。然后所以他跟我说，他去有时候在跟自己的联赛里边跟一些香港的球员去踢比赛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一看这个球员就没怎么练够，就从他们角度就练得不够狠，但是你又觉得他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又好过一些内地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在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所有的这个正在准备让你的小孩去击剑的家长朋友们哈，这个小蛇是把书读好才去把剑击好的，也希望能让你的孩子把书给读得完完整整。但是好像每个人的状态和人生又不是那么的完全一样的路径。
2: 嗯，因为其实成绩也是我有很多成绩你看过，也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拿到，读中学也拿到，大学也拿到，所以就是一定要努力才可以有这个 happen。
3: 嗯 嗯， 嗯，今年的状态好吗？就今年整
2: 体今年的状态我觉得是一般，因为我
3: 比那年的成都好一点吗？
2: yeah很难 compare， 很难 compare，
3: okay。
2: 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的击剑的 knowledge 就多了很多，我自己在场上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0: 东西，不是只有 ABC， 还有现在有 ABCDE。
1: 明白。
0: 所以就是好像读书的那个问题，你懂了多一点，知识多了一点，
1: 明白。
0: 但是你用什么呢？你到场的时候打这个对手，你用什么？你会用你平常的方法，还是会改呢？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年就是，kind of get used to 新的打法，就要适应一下吧。
1: 明白。
0: 因为其实我是上一年五月毕业之后回来香港做全职运动员。然后跟我新的两个法国教练一起真的落手落脚的去学习，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嗯，真算新同事哈，就大学一毕业就找到工作了
2: ，a little bit
1: 新鲜入职一年的新员工哈。
2: 嗯，
1: 行，体院的饭还吃得惯吗？
2: 很惯，很惯。
1: 床睡得还软吗？
2: 软。
1: 体院的同事还都认识吧？行，
2: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如果有些话想对一个多月后的自己说，就在这一刻再听回自己一个多月之前对自己的亚运祝福的话，
2: 嗯，
1: 希望给自己什么样的祝福？嗯，
2: 我希望自己可以打到我想打的东西，就是一直练的也是这样，
1: 嗯嗯，
2: 就放开一点打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就下一次比赛吧，就 It's OK。 Yeah， 就亚运会是。

0: 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是不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比赛，未来还有很多机会给我再发挥。
1: 行，一般通常能说这种话的呢，成绩都不会差，所以呢也祝福你。不管这次成绩是取得的是金牌也好，还是可能奖牌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驿站，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继续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佘善心，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拜
1: 拜拜。
0: 拜。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没错，亚运会正式闭幕，大家也是正式开启了下一个亚运备战周期以及奥运的期待和期许，希望大家能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稍后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由七篮男子代表李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在这届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形容是出乎意料的好。其中水上项目占奖牌很大比例，认为香港拥有独特的天然环境，发展水上项目，希望各个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他相信体育总会和体院会投放更大资源或力度，让香港青年运动员有机会在未来

挑战大型运动会。对于会否考虑在推动香港申办亚运环保级说，并非港协暨奥委会可以单方面申办或凭自己意愿做到。至于可否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重申需要社会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取得佳绩。李家超说，港队共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突破历届奖牌数目，并取得历来最多金牌，成绩令人鼓舞，展现运动员的坚毅精神和优秀水平，也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政府近年每年向体院投入数以10亿元，用作培训精英运动员、照顾运动员各方面需要。他乐见政府的投入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说，施政报告提出为7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为退役运动员提供转型机会和拓展事业阶梯。政府会继续全方位保障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持续提升训练和比赛设施，推动香港体育水平不断进步。美国白宫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国事访问美国的图集，显示两国元首会谈和参观白宫等互动画面。根据白宫发放的相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换礼物，习近平向对方送赠金色的北京故宫太和殿模型，特朗普则回赠一只带有自己签名的银色盘。另外，习近平经过印有历任美国总统肖像的走廊，见到原本挂上拜登肖像的位置放上自动签名笔图像。特朗普又在一幅描绘自己2024年竞选期间遭遇暗算未遂后举起拳头的画作前与习近平交谈，并以右手指向被子弹擦过受伤流血的右耳位置。另外，《时代》杂志刊登特朗普专访的内容，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的会晤非常好，又说与对方相处了2天，行程紧凑，认为习近平的身体很健康。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在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发生如此残忍和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建狱就事件向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格拉斯表示，已经向冲绳县知事及日本外务省表明，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在广东内陆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加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的风险便会大大增加。
6: 没错，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提高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别让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7: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8: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9: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期的优秀帮这日版，我是孙雷。结束了连续13期的优秀高才系列，那我们这一期开始回到我们的主线任务，邀请不同身份的有内地背景的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那之前连续13期呢，都邀请的是新朋友，去拓展了一下我们在不同领域的眼界吧，也拓展了一下我们的社交圈子。那今天呢，邀请一位老朋友的回归。那首先请这位老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啊，你们可以叫我 Seth， 然后我也算认识了一个蛮久了吧。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是在肯优刚毕业。
0: 嗯。
1: 然后去年也是很荣幸被邀请到那个节目，
0: 嗯，
1: 做了一期访谈吧。
0: 现在在今年起的话，应该是在香港多长时间了？
1: 今年嘛，现在来说应该是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这个聊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你做了一个身份上面的一个转变嘛，就是从RA 的身份转到了研究生的身份。那现在的话，相当于说研究生的学业是结束了。
1: 对，应该理论上结束。
0: 为什么是理论上呢？
1: 因为不是还没有毕业典礼嘛。
0: 哦，
1: 不是说没有毕业典礼就不算毕业嘛。
0: 哦，就是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学业上的要求，包括论文啊，包括考试，现在只是等着最后的那样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的，虽然说你自称还没有完全毕业了，那你的学生各方面的学生优惠还能用吗？
1: 嗯，用不了了。
0: 就学生身份已经被卡掉了，但是还是不承认自己结束的学生生涯，是吧？
1: 对。
0: 好吧，那这个相比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了，就是这一年你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好，还是学业也好，还是各方面也好，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怎么说吧，回了学校之后觉得其实跟同学们一起，其实这段时间还是挺珍贵的。
0: 嗯，
1: 就想一想去年这个时候，其实去年也就刚入学一个月嘛，然后
0: 就刚开学。
1: 对，然后当时觉得好像自己偏老了，因为自己读了，对，因为自己是算是工作之后再回去读书嘛。
0: 嗯，
1: 然后感觉大家都跟小朋友一样，因为其实挺多的同学都是比我们小个两三岁这样子嘛。
0: 你当时是工作多长时间又回到学校的？也就工作一年吧，我印象中。
1: 对，但其实我还 gap 了一年嘛。
0: 哦，
1: 对，所以相当于大家都比我小个两岁三岁这样子。
0: 嗯，并且我相信就是工作之后，特别是在学校工作嘛，因为当时是做研究助理嘛。
1: 对，
0: 那其实在学校工作的那样环境又回到学生身份的话，其实会感觉是周围的同一届的同学，就特别是没有就中间工作经历的同学，会有一点不谙世事的感觉吗？看他们。
1: 嗯，会的。

0: 特别是看他们有些时候问一些问题啊，就会觉得，哎，学生真好，我说年轻真好，会有这种突然会有这种感觉。
1: 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呢？
0: 就他们可能会问一些，可能我觉得我可能两三年前也会问嘛，就比如说这东西怎么做，然后这个东西或者说课程的评分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些时候就会问一些非常无厘头的问题吧，就包括问一问这个以后工作是怎么样的，然后这读出来能够做些什么吧。我就觉得可能我两三年前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他们还有的感觉就是感觉眼里还有点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1: 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
0: 对，
1: 觉得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当然不是这个那么高的层次啊，但是会有觉得是自己未来伟大是光明。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光明的。
0: 嗯，对，但是他们也会像比如说问一问，可能说这个专业读出来之后，我可能要去什么什么好公司啊，什么什么好专业，能找到什么什么样的好工作嘛。
1: 嗯，
0: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工作之后回去的，会觉得理想还是得有的。
1: 对，但是可能也会，因为可能对于你来说，看过很多届类似的同学，他们可能经历过完整的一个周期之后，或者是几个完整之后周期的，从统计学上面你自己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吧？
0: 对，包括我其实也有回内地，然后跟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已经读研的，还有读博，或者说是出来就工作的，也有留学回去的，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书到底该不该读嘛，然后包括读了之后好不好找工作，其实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综合来说反应之后，就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小朋友的吧，这种感觉。
1: 那你会觉得这个书该不该读呢？特别是你又从RE 的身份又回到学校去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至少从你的角度，这一年的书读的觉得值还是不值呢？
0: 挺值的。
1: 值在哪些方面呢？
0: 我首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读的硕士项目吧。我在香港大学读的是那个叫做综合海洋生态保护这个项目。
1: 听起来这个很抽象的。
0: 对，就你可能一时间听了会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感觉未来是在水族馆或者是主题公园里面去喂海豹的工作。
0: 对，那个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了。然后我们的上课地点其实不在香港大学本部。就是大家天天可能小红书或者什么软件大家看到去打卡那个地方，我们不在那。我们在香港唯一的一个海洋保护区，我们在赫嘴。
1: 那你每天上学的时间和成本听起来好像会蛮高的。
0: 如果你赶不上学校的 shuttle bus 的话，那成本应该是蛮高的。
1: 并且时间应该也是比较多的吧。
0: 我们大概是每天早上八点多到坑游楼下集合，然后坐
1: shuttle bus 一起过去。
0: 对。
1: 那感觉还稍微的好一点点，但是早上9点多8点多也是一个很早的一个时间了。
0: 对，就是相当于是你又得开始上早八了。
1: 并且这种赫嘴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很多喜欢自然喜欢爬山的人来说是他们的打卡点，
0: 对，
1: 是他们的可能此生会去一次的地方。那对于你来说是每天都去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也会在我们有一面大的落地窗，然后面对着那个海，包括底下就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蟹洞。然后我们有时候上课包括可能上到下午的时候就会看到好多人在那边拍照啊打卡啊之类的，我们就会觉得哎，
1: 生活在景区里。
0: 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个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无聊嘛，但是每天上完课回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还是少来为妙啊，
1: 就是因为毕竟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对吧？
0: 对，
1: 走来走去，但是风景是蛮好的。
0: 对，风景很好。然后每次上课你看到那个外面的海，然后包括那个天，你那落地窗一开你就已经没有心思上课了。
1: 那你觉得这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有助于你的学习还是不助于你的学习呢？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更加愿意去学校去上课，但是另外一方面像你的表述的话，就是又好像在那的心思又不完全是在上课。
0: 对，所以我们老师每次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把这个窗户关着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关着吧。
1: 好吧，这个可能老师也会有一定的感受吧，这个干扰项实在太强，并不是老师讲的不好，是外面的诱惑实在太大，是吧？
0: 对的。
1: 好吧，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蛮有趣的学习的环境。那听首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本，来看一下说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上了一年，这个收获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助日本，刚才在聊到说，就是你在过去一年上学的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环境，并且可能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环境了。那你提到说这个感觉说回学校上一年学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蛮值的一件事情嘛，那除了一个这样的学习环境之外，你还会觉得是值在哪些地方呢？是在学术上面有一定的精进呢，还是怎么讲呢？
8: 怎么说呢，就是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其实选择去深造去读这个研究生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值，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做 RI 这一年其实有挺多做得不好或者说确实能够更进一步的地方，然后也是让我觉得
7: 你会觉得说这些做得不好或者可以更精进的地方是在于说自己技术知识的问题，还是说可能环境不满足呢？
8: 应该是自己知识的问题吧，就是确实技术这东西我觉得 BU 的设备应该是已经算很好的了，包括我们实验室的设备算特别好的了，然后就特别是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跟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就是在这一年的 RE 之后就觉得可以适当的往某些方面去拓展拓展自己的兴趣，
7: 就也其实也是在工作的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不足或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8: 对，
7: 然后你相当于是回学校进行给自己打了一个补丁的感觉。
8: 对，
7: 那
8: 升级了，
7: 就是我觉得你相对来说是拿着问题去找答案，可能会比很多直接读研究生的同学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拿着问题去找，就拿着问题去找问题。
8: 对，所以这可能也是我觉得同级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些小孩子气的感觉吧，因为我其实是比较相比较于他们，我可能更知道我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是在哪，所以我会更注意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7: 然后就可能也更有目的性一点。
8: 对，我目的性可能会比他们更强一点，很多人可能觉得来读可能就是所谓的水硕吧，因为我们还真的在海边上课嘛。
7: 你是海硕。
8: 对，我是海硕。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反正就是来混个日子，
7: 就拿个文凭。
8: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专业确实是我想学的，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要学的我很明确的能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目的性比别人强。然后包括整个学校的氛围包括课程的设置都比较的更合理一点吧，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在跟老师的交流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那你到底是在学什么呢？就海洋生物保护，就这个东西好像每天会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也会看到，但是你真的就感觉大家是坐着一个小快艇在海上面去抽样去怎么样去观察去潜水的一个专业，但他进入课堂是学什么东西呢？
8: 其实我们的课程设置可能分为三个模块吧，按我的理解来说，一个是可能跟大家最贴近一些理论知识，包括其实大家说的海洋生态保护其实不只是保护可能大家觉得可能濒危的珍稀的那些物种嘛，它其实对于渔业的设置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fishery 这一块，而且也是纳入一个保护的范围，
7: 就渔场该如何去开发然后如何去维护这种嘛。
8: 对对对，就包括你怎么样什么时候去捕鱼，捕什么鱼，捕多少，是去远洋捕捞还在近海捕捞，其实都是一个蛮有讲究的蛮有学问的东西，它其实你捕的鱼不一定仅仅会影响你这一段时间的收获，其实可能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然后这是一块，其次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也会学一些类似于政策的东西，包括现在说的比较热门的 ESG。然后我们也会跟一些 NGO 的老师一起上课，一起做一些 tutorial 或者做一些场景模拟，然后还有涉及到一些类似于碳排放或者说蓝碳这些东西比较新的概念。这是政策相关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可能就是类似大家说的最多就是怎么保护嘛，对生态的保护跟生态的恢复，
7: 就具体一些措施类的方法论的东西在里面。
8: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设置一些比如说 tutorial 会去香港一些实地他们做的成果的地方，然后去看一看这个成效到底怎么样。
7: 那你自己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呢？或者就是你的带着问题找答案想找的答案是哪个方面的答案呢？
8: 我其实找的答案比较多是对于环境 DNA 那一块，就是对于整个群落的修复和监测嘛，然后我比较感兴趣这 个方面，然后我会带着这个东西，包括我的论文选题也是带着这个目的性很强，就找专门做这个的老师，
7: 嗯，
8: 然后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做这个论文，
7: 嗯，
8: 然后最后也是找到这个老师帮我们最后完成这个论文。然后包括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就是它不只是说你能够在现在能用，它其实在很多地方，包括在陆地上也能用，在空气中也能用。
7: 那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呢？环境 DNA 这个好像对我来说，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名词，就不是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甚至来说感觉都不是媒体啊报纸啊会提到的，哪怕科普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词。
8: 确实这个概念在生态领域可能还算比较新，在近几年才出现嘛。
7: 嗯，
8: 就是顾名思义，环境 DNA 就是在环境里的 DNA， 然后我们的目的
7: 就指的是真的是那个可能真案发现场去验血验出来那个 DNA， 就是物理意义上那个 DNA 吗？
8: 对对对，你在案发现场其实去验的那个 DNA，比如说你采集那个血液，然后验出来的 DNA 其实也叫做环境 DNA。
7: 嗯，
8: 那我们做的就是在海里面，比如说我们在海水。

0: 采样，
1: 嗯，
0: 然后通过一些方法过滤，然后提出，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可能得到一点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含有可能在十年或者五年之内在这一片海域出现过的所有的物种的一个 DNA 的数据库，
1: 嗯，
0: 我们叫做 meta barcoding， 就是一个类似于大的序列库的概念，
1: 嗯，
0: 然后我们
2: 就有一本书记录着这个环境当中这片海域里面的所有出现的这个 DNA 的数据，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逐步的去网上，然后去看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珍稀的物种，或者说怎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可能我们隔五年、隔十年去比对这个数据，就会发现，哎，可能这五年之内，比如说某个珍稀物种的出现频率变多了，那我们就可以可能适当的去找一找跟它有关的一些鱼类，或者说一些生态系统，比如说珊瑚礁，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去评判，哎，它的情况是变好还是变差，然后它是怎么样去影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些鱼类或者说这些东西的变化。
2: 那听起来你的工作就不停的在很重复性的在捞海水去验 DNA， 再捞海水再验 DNA， 可能第一前十年把这一片验一遍，第二个十年再从头开始再验一遍再做对比，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
0: 对，但是
2: 就永远不愁饭吃，但是好像永远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事情。
0: 没错，但其实这几年包括有一些东西大家都不只是用生物的方法去做，其实大家都做一些很多跨学科的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用一些被动的方式，就不用人去采，就把比如说用被动的方式
2: 守株待兔嘛，等着这个鱼撞在我的网里嘛。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放一个滤网或者滤球之类的，然后主动的去过滤海水，
1: 嗯，
0: 然后我们只需要去采那个滤球，然后去分析就好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比如说更换那个滤膜的材料，让它更多的去富集那个 DNA，
1: 嗯，
0: 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效率更大化，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就优化，比如说我们的采样方法，因为你说实话捞海水嘛，就说同时你可以捞五升、捞十升、捞二十升都是一样的，那怎么样可以让它采样效率最大化？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2: 就可能它是一个开始边际递增后，最后边际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峰值之后边际递减的一个效应，那你们就直接去找到那个峰值。去按照那个方式去做就好了。
0: 对，就是包括它其实每一种的比如说你在海水环境里可能是一个分子，可能适用于 A 方法，那可能你在陆地上搞不好你在湖泊里可能就是用 B 方法，包括在空气中可能用的又是 C 方法。
2: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呢？
0: 其实我之前在 BU 做的东西跟这个有一点点相关吧，就是包括我做的是做组学微生物群落这一块，就是做微生物分析，
1: 嗯，
0: 然后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算是近期比较有潜力，因为它不仅仅只能用在你说的海洋里面，它其实也能做一些入侵物种的监测。
2: 哦，
0: 因为比如说你翻看这本书，你会发现这可能这一年这本书也多了一个不属于本地的物种，
1: 嗯，
0: 那你们可能就要小心了，它可能是类似于外来物种。
2: 就未来十年之后再回来测，肯定只剩这一种物种了，是吧？
0: 对，有可能。所以你就要比如说做个预防，你就可以知道哦，可能是有这个外来种入侵了，所以你可能在某些方面要去多加防范。
2: 其实就是制造一个按图索骥的图的感觉。
0: 对，
2: 嗯，这个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项目。那在香港也好，还是在整个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也好，做这个的地方或者是群体多吗？因为听起来是一个很花钱的项目。
0: 对，
2: 但好像收益性呢又不是那么的直接。
0: 对，但按照收益来说，其实怎么说吧，做环境保护永远是花钱更多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其实也不知道你的成果到底是什么，你只能说你投了搞不好可能十年二十年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成果，
1: 嗯，
0: 但是你这东西必须又得一直做下去，
1: 嗯，总得有人做。
0: 哦，对，总得有人做，
1: 嗯，
0: 所以对于如果是对于喜欢野外、喜欢户外，然后包括喜欢海洋或者喜欢一些陆地或者说喜欢爬山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种一边出户外一边又能够保护环境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爽的。
2: 那刚才在你提到的这些就是那个爬高走低的方式当中，你有都是你喜欢的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其中哪几项呢？
0: 对我来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像你之前说的，可能坐个船，然后就在海上可能漂个一天一夜，然后就是专门去采海水，然后后面再去在实验室做分析吧。
2: 这样机会多吗？听起来好像就是又是 感觉每个人都会很向往的一个工作。
0: 对，但如果你不晕船的话，
2: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

0: 会挺有趣的一个事情。然后
1: 嗯。
0: 大家可能在那个床上飘，可能飘个一天一夜，但这是夸张的说法嘛。
1: 嗯，
0: 其实这个
1: 我能想象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船旁边放了一个大的一个漏网，然后一天一夜，然后这个船在前面飘着，漏网就在旁边捞着，捞完之后剩的东西最后拿出来一分析，是吗？
0: 对啊，你可能会捞一些鱼上来，其实跟这个有点像嘛，就包括有人可能喜欢钓鱼，然后有的人可能喜欢冲浪，其实是有点像的，就怎么说吧，就是享受这种感觉。包括我就比较喜欢，比较享受待在海上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比较向往的工作吧。
1: 听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但是可能，一次半次，如果是对于我自己的话，会觉得蛮有意思。但你真的让我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然后长此以往的坚持的话，从我的角度，因为我也毕竟不是那么喜欢坐船的一个人，可能就得考虑一下了。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4: 贵州、
5: 深圳、
6: 洛阳、
7: 重庆、
8: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9: 优秀双城记，
10: 刚才其实聊的这个学科感觉是在我们生活身边，但是又是一个完全新的概念的感觉了。那这个你觉得说这一年当中有找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吗？还是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11: 嗯，有。其实从头到尾感觉答案都挺明确，就是
10: 嗯，
11: 你现在的学历其实不足以我支撑去做一些更深的东西，所以可能还是会有想法说进一步的去深造，或者说去学习有关的新的知识吧。
10: 嗯，就反而说回学校这一年更坚定了你继续去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1: 对的。
10: 那你这个专业出来之后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这又回到很基础的问题。
11: 嗯，其实我们也有问一些我们认可老师，因为他们也是相关专业出身的嘛。
10: 就能当老师肯定是一个这个方向了，或者读博或读博后做科研也是一个方向了。
11: 对，然后包括在香港可能跟一些政府部门合作，或者说一些非政府组织，
10: 嗯，
11: 然后去做一些有关环保或者说生态保护的这样一些倡议，
10: 嗯，
11: 或者说活动，这也是一个方向。然后还有的方向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学术的，就是可能跟 ESG 有关，就是做一些跟环境有关的东西，然后包括可能会偏经济一点，就包括做一些咨询，或者说做一些这种经济机构吧。
10: 就大家以前会觉得说什么生化环
11: 材
10: 才是就开玩笑叫四大天坑专业嘛。
11: 对的。
10: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好像出路还是蛮多的，要比想象当中要多很多至少。
11: 嗯，出路确实是挺多的，就是看，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有些所谓的天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坑嘛现在。
10: 嗯，
11: 然后包括
10: 是哪怕说现在不天坑的话也不代表它不坑是吧。
11: 对对对对对，还是个坑，但是至少来说不会像大家理解的那样说读了这个专业可能会
10: 就完全没有一个实用的场景。
11: 对。
10: 那你的未来的方向会觉得是在哪个方向更多一点，或者你期望在哪个方向更多一点？
11: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还是想说留在学术这一块，然后去尽可能的去做一做可能跟环境或者跟生态保护有关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我挺热爱这个东西的。
10: 嗯，
11: 所以我就觉得为这个东西尽一份力会觉得挺自豪或者说挺骄傲的。
10: 嗯，那你现在有做什么样的努力去实现这样的想法吗？或者说真的想要按照你那个设想去做的话，这个难度会很高吗？还是其实也是个蛮常态的东西呢？
11: 嗯，其实我觉得保护这东西光是在科研这一块做其实不是太够，就是它等于说是要一个全民的意识。
10: 嗯，
11: 我自己觉得的话香港这一块做得挺好的，因为包括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保护的潜力包括保护的力度确实是很大的。你看香港这么小，非常多的自然保护区跟海洋保护区，
10: 嗯，
11: 包括海洋公园做的一些宣传是完全到位的。
10: 嗯，
11: 然后但是内地的话对比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再加把劲的，
10: 就好像还是处于一个之前所谓的这个先开发再修复的一个过程。
11: 对，所以内地其实也到了一个需要有这种人或者说有这种科研机构去给他唤醒这种意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的潜力还是蛮大的。
10: 嗯，就未来可能对这方面的当大家对于环境的意识逐渐提升之后，或者是一些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出现之后，那可能需要有专业的人士去帮去解决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11: 对，
10: 在这里，那这个也是上了一年学了嘛，那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那你是处于一个这个决定继续深造或者甚至找好下家，还是说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1: 嗯，在二七年

0: 年，就是在一年之后，就是今年的一年之后吧，应该是已经有 offer 了。然
1: 什
0: 后，
1: 么叫今年的一年之后已经 offer 了？为什么一竿子怼到了这个一年后的一个状态？
0: 因为这个时候申请是只能申请一年之后，就是二期 4的一个 offer 嘛。
1: 什么呢？博士的 offer？OK。
0: 对的。然后这一年可能在香港也是有好几个，又是 RA 的 offer 吧，就等于说又回到了一个工作状态，就像不要离开学校或者不要离开学术很久吧。然后可能这一年还是想在香港再努力，看一看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新的老师、新的同学，然后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就听起来你未来已经走定了学术这条路了。
0: 但希望能走这条路吧，因为读博只是一个开始。
1: 那这条路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0: 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就是能够有更多可能3年或者4年的时间再去进一步去深化，或者说你更确定你的目标，然后你就能搞懂你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给我更多思考的时间吧。
1: 那因为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角色就是经历过本科、研究生，包括 RA，包括马上又要变成上过研究生之后就拿了一些答案的这个RA 了嘛。那这几个的这个经历和时间节点和阶段，你可能更喜欢哪个时间阶段、哪个节点的一个状态呢？
0: 我可能会更喜欢就去年这个时候，就是刚做 IL 入学的时候的状态，就当时觉得确实是自己是带着问题来找答案的，然后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尽自己现在有的努力，或者说比别人多的一些精力吧，去做一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状态是最好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其实上课也是挺累的。你想，我们每天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课，然后还要抵抗那个美景的诱惑。所以到后期有段时间是确实是抵挡不住那个诱惑了，有时候确实也会走神。这个，
1: 那你未来的工作的环境，我相信都是会差不多的环境，都是面朝大海，对吧？科研学术的一个状态。
0: 对。但是我觉得工作的时候，你要是比如说累了，你就起身看看大海，就会是很治愈的感觉，就你会觉得很自豪。你说你要保护的，或者说你说是即将要跟这片海有更深的联系，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东西。
1: 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能很多人从小的时候的一些梦想，但是这些梦想可能随着自己长大，慢慢的就遗失掉了。但只是你是一直是捡着这个梦想，你为什么会大海这么感兴趣呢？
0: 其实也不好说。其实我算是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因为我出生在山区。但是，当我第一次小时候看到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大海好蓝好深，然后深不可测，就意味着那种无穷的远方吧，就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后肯定从事的东西是跟海有关系的。
1: 所以你在高考的时候，在报志愿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说未来想去从事和海洋相关的专业。
0: 对，其实我高考去的地方，包括到现在待在香港，包括以前我在上海，包括我的学校，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跟海这个东西有一定关系
1: 就
0: 的。
1: 是做的一个主观上面的选择，就是一定要是有海的地方，或者一定是有海洋相关的这个学校或者专业。
0: 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刻意的去选择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你要回头来看，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有缘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海有关的东西，
1: 好吧。
0: 所以我就说，那搞不好学这个就是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
1: 这个老天给你指出了一个方向，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去走就好了，
0: 对。
1: 好吧？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历啦。我相信可能我们日常当中虽然说也住在海边，但像我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去到海边去走一走或者逛一逛了。那想到你的一个工作的环境或者学习的环境，它本身就已经是在海边了，就让我听起来有点心生羡慕的一个感觉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行业就是虽然说可能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很理想的一个行业了，但是就是还是需要回到柴米油盐这个方向嘛？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可以做到这个面包和理想同时兼顾呢？还是说其实在这两个当中，可能这个天平的 方向

0: 多少还是有一些倾斜的感觉的。从你的感觉，或者你看到这个行业的现状。
1: 其实我觉得面包跟理想还是不是很能够兼得的一个状况。因为你其实如果假设你要真的要出海的话，那你肯定是首先吃的住的条件肯定是没有那么的好。就包括你如果在岸上的话，其实你的科研受限程度也会低很多，包括整个这个行业的其实薪资水平还是没有那么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的。虽然说你做的东西可能会很有趣。就比如说，大家会羡慕你啊，天天在海上面啊，包括跟鱼啊，包括跟各类动物打交道。但其实你的生活水平是没有那么高的，我觉得，因为
0: 环境受限是其中一方面了。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有些保护区的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要保持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所以你们，当我们或者说有些学者到了那边之后，其实你是不能够有别的东西，甚至你可能都没有网，就保持一个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受限，就哪怕你有钱的，那也是
0: 花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对，花不了的。
0: 那更何况，可能这个行专业并不一定真的那么有钱，是吧？
1: 对，所
0: 就
1: 以，
0: 感觉说，你每项开支，你想你出个海，你得有船嘛，你哪怕不买，你得租吧，然后在海上的生活，你也得储备吧。感觉这个确实，听起来每一项都是花大钱的地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理想跟这个面包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冲突的，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对做研究人来说，我觉得大家都是抱着一份热爱在这个地方的。既然你不是说这个专业有多么的赚钱，所以我觉得大家投身到这个领域其实都是带一点热爱的程度，就是为爱发电，
0: 我觉
1: 是
0: 得
1: 吧？
0: 还是蛮羡慕的，至少能是在自己的喜，能找到自己的喜欢的领域，并且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领域了。那虽然说很多人会说不要把兴趣当成工作，但是你至少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已经是超过很多人日常的生活了。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来香港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了吧，我觉得你觉得在香港的生活你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吗？还是说其实更多的是在学校的环境当中可能对于社会的接触还没有那么多呢？
9: 我觉得我对香港还是挺适应的，我觉得香港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对我而言、嗯、我甚至觉得它比内地的一些城市可能有它的优点吧。
8: 嗯，
9: 包括因为我之前待在上海，我一直在说啊，我当时可能觉得上海可能比较不适合我。
8: 为什么呢？
9: 因为
8: 它也有海啊。
9: 因为怎么说，可能当时还是比较偏学生思维的一个感觉，
8: 嗯、
9: 就觉得啊，上海的东西都好贵、好匆忙，然后自己可能没有什么配得感吧，嗯、或者说就是不觉得自己在上海是一个很怎么样的情况。
8: 嗯。
9: 但来了香港那么久之后，我觉得再回上海，我觉得嗯。这才是一个大城市该有的节奏。
8: 就是以前可能刚刚作为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去到那个地方，肯定对那方不适应，然后去了一个更匆忙的这个更那什么的地方之后，回到原先那个环境，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个程度，是吧？
9: 对，包括香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挺友善，包括整个生活，包括街坊之类的，大家都挺好的、
8: 嗯、
9: 然后整个环境啊，包括生活氛围，其实节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其实都是能接受的。
8: 嗯，那你有没有规划过或者设想过未来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状态呢？继续科研、工作，然后生活这种吗？
9: 嗯，就希望回到工作之后，可能能做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吧，就是类似于能够有一点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科研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
8: 嗯，
9: 然后有点时间能够拉出来，可能可以跟大家或者朋友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或者说爬爬山啊，就不在海边走了吧。
8: 就是工作在海边，生活就是可能走山里面，是吧？
9: 对，
8: 好吧，那这个未来一年的话，因为现在听起来这个这一年的RE还没有去确定嘛，
9: 对，
8: 你现在是在找吗？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怎么找的这个东西？
9: 嗯，其实RE这种东西其实就跟找工作一样，就是你可以主动的去发询问的邮件也好，包括看一些学校网上的一些公开的招聘也好，
8: 嗯，
9: 就是你只要有机会，你就可以去尝试，然后只要有面试你就大胆去试，你就把每一次机会都认真对待，我觉得就会有成果、
8: 嗯、但是你像你比如说大公司招聘的话，那么知道他这一届一定会招聘嘛，并且一定会招聘有一定的名额嘛，那RE之中好像他也是一样的感觉吗？就是这个学校一定会招聘，但是又好像说就是怎么就他的流转率听起来又不会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
9: 嗯 ，I 的话，其实我感觉主要还是看老师或者教授有没有那个经费吧。
8: 嗯
9: 嗯，大家其实可以上一些网站，比如说政府的 GRF 这种房顶啊，
8: 嗯，
9: 然后去看看你可能你心仪的老板有没有中。
8: 哦，或者是先看说就是也是一个按图索骥的过程，看哪些项目中了，那说明他一定有钱了，是吧？
9: 对，你只要看到他有中项目，你就可以大胆的发去问一问、
8: 嗯，
9: 说是不是需要招人来做帮手。
8: 嗯，那这个感觉像是在找工作海投的一个过程。
9: 对，其实 I 就算是一份比较学术化的工作吧、
8: 嗯、
9: 所以其实我觉得来说跟秋招或者说春招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8: 那毛中的机会高吗？就是可能在海投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有那么高比例的回复的比例嘛。
9: 嗯，
8: 那这种的话一般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回复一下呢，还是说其实就他工作的内容像份工作，但其实他招聘的过程也像份工作了？

0: 是为什么说已经开学了？嗯，就还是在招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吗？
1: 嗯，I 其实算工作嘛，所以它其实不是很跟，只要你不是说跟课程有关的东西，其实它是跟着老师的项目走的。就老师的项目不一定是9月份开始嘛，他可能比如10月开始，或者说中间又接了一个，可能3月开始，那这跟学期完全就不一样，所以他可能临时都会有一些变动，或者说临时有一些新的名额放出来，所以你只要多关注老师的项目跟官网，其实都会有一些名额放出来
0: 所以说，就是并不是学校里面的所有工作都是跟着校历走
1: 的。
0: 的。
1: 对
0: 那你科研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去跟着校历说这个珊瑚也好，还是这个鱼也好，你夏天5月到8月别生长，是吧？
1: 的，对的。
0: 对，或者是不用去照顾，就反正它是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过程。那它滚动式的过程也是滚动式的招人的感觉了。
1: 对的，你总不能说今天中秋节或者今天国庆节那放假我们也不采样了，大家都不干活了。
0: 那听起来好像也又是一个没日没夜没有休息的工作喽。
1: 看老师的安排吧，怎么说？
0: 好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能对于我们日常上班族来说，就象牙塔里面的环境已经离我们很远了。那也会很好奇说，在象牙塔比较尖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是科研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希望说大家在享受完学生生涯之后，能够有一个如自己愿的选择，无论是去到科研，还是去到这个行业里面去，真正的去，商业的环境里面去工作了。就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环境，并且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工作生活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有内地背景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各代表团由持旗手率先进场。所有持旗手入场后，一众运动员也陆续步入场馆中心。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金牌功臣之一的李卡杜担任持旗手，多名运动员也挥舞手上的中国香港区旗。港队在这届赛事位列奖牌榜第九位，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下届亚运将由卡塔尔首都多哈主办，有机会延迟一年，也就是2031年举行。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

0: 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庆黄金周，香港市面节庆气氛浓厚，黄金周首3天超过732,000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加了约8.4%。他在网志中表示，自己在国庆当日到中区一间茶餐厅遇到不少市民和访港旅客，气氛热闹愉快。另外他又提到自己早前到卡塔尔多哈出席亚投行年会，并与各地政商界人士交流，他确信国家和香港与中东以至全球南方的合作正由资金和人员双向流动，加速迈向更广泛的创科与实业项目合作，以致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和经验分享。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域，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心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術或者應用咧，你要同國際接軌嘅時候咧，香港係一個好適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越大中華。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7: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选择在纪念花园或是海上撒灰，都可以在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计划，让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把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选择，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吧。
8: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说跟他在一起呢是一种老习惯，没有他的时候呢就不知所措，可能是告诉你你的依赖，你的不习惯，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坏习惯，差不多到了时候需要把它戒掉。节目一开始先带有 Chicago 的这首 Hard Habit to Break。黄昏的6:13。

就算是有多么的伤心欲绝，也不可以要求任何人去治疗你的坏习惯，帮你改正你的缺点、你的错。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跟自己垃圾自己带走是一样的道理。听过来是 Kansas Just in the Wind。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9%。你们好吗？我是周文。

还有这首英文歌来自 Foreigner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这里是 Sunday 随想曲，现在晚上八点钟呢，会有我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

0: 红线花的见笑啊，我失恋你悲伤。
1: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2: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2: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3: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源源不绝的这些经典都会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呢。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在我们约好两个小时的这一场音乐旅程里面，除了有英文的经典歌，还有这些广东歌。不仅是音乐的回忆，还有一些画面的回忆，希望也会涌现眼前。

这连续两首都是跟他们的电影还有电视剧同名的主题曲，分别是袁凤英的《天若有情》，加上关菊英的这首《狂潮》。6:33。记得以下的这首是谁吗？卢冠廷。歌曲的名字呢是《一生所爱》。

茫茫人海的相遇，可以是眼前的他，可以是那天还是素未谋面的过路人，也可能是当天让你无意看到，你还极力跟自己说，心里面说不可能是他的那位，老套的说注定的，你要如何挡都挡不住，刚刚听过是来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

由 Jenny 她自己作曲，填词的是王詹。很爱这首叫做《心中的石像》。这个章节最后一首有罗文。

0: 洒脱，不眷恋，不记恨，可能只留情。听过罗文的这一首啊，《强人》。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闻前15分钟的时间。不如一起猜猜，到底挑了哪几首歌？有多少歌还会出现在这个小时里面？
2: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歌王的第一首，这是他的一首让华语乐坛认识他的，就是这首《情已逝》，填词的是潘元良，编曲的是卢东尼，改编自一首日文歌的《情已逝》啊，而监制呢是他的伯乐欧丁玉。也真真正正奠定了他歌王的位置。张学友只有他有关修诣。

无底线的付出，无底线的牺牲，唱出来的那种恨，唱出来的那种痛。关淑怡的一切也愿意，新闻简报前他有这首梅艳芳的孤身走我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这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也就是在2031年举行。亚运会傍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无论是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港队这届赛事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舞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的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

0: 1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心悉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未来两三天早上稍凉，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市面上的月饼种类琳琅满目，中医怎么看月饼是否健康呢？莲子原本有益，但为什么做成月饼之后就失去了它的药性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4: 不同的月饼是一个组成，我们国家都会有相关成分有少少不同的。讲白莲蓉，我们知道其实它用莲子去制作，莲子的话其实它有健脾开胃安神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它这里白莲蓉已经加了很多糖类精制而成，所以相对而言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高糖分的一个食物的。然后如果是蛋黄的月饼、奶黄月饼，相对而言它也是加了比较大量的糖的一个食物，是的。所以在中医角度来讲，其实这些月饼都是同一个种属，都是比较肥甘厚利的一个食物，所以相对而言都是要少食为主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8: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不只是女生，满足别人的期望，世俗的眼光，绝不是正当的事，起码不应该需要你的精神牺牲你的自我。当你想要放开，想要愉悦刺激，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你做什么都与人无关，你开心就喝。容祖儿的这首《雨果碎破太小步》

林忆莲，这首呢是寂寞流星群。10月4号星期天7:20的 Sunday 随想曲。无意

0: 许哲安加上叶德娴的这首歌唱歌，美中不足。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Let's go.

0: 那不走也老道，
1: 不是要优雅的糜烂，而是糜烂当中保持着优雅。蓝影帮的晚晚礼拜六。

0: 独行侠，唯独行更糟。今年的新人
1: Yeah, that's how we move.
0: 他的名字是加里卡莱。That's how we move. 由他自己作曲填词。这个章节的最后一首也是一首全新牌来做。爱情观还有人生观，

0: 到底眼泪是否人类没有进步的副产品呢？主唱的是陈雷，带来他的全新派来做，叫做人类爱情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会让你们最爱的情歌。先有这首每天在网上呢一定会看到一定会听到的翟炳丁，主唱的是李佳薇。今晚在这个星期节目里面听到的是粤语版。

继续为他坚持的有舒文挑的非常好的一首歌，他是今年的新人 Chase 陈凯琪，这首叫做用眼泪欺骗眼泪。节目离开前，当然是这个 CMV 跟 Chase 唱的。

再次认真的听，非常非常高音。老实说很难在唱 K 的时候呢会跳这首，然后觉得说自己的唱功很好。14年前的这首仍然，他是关心妍妍。

邻居满满都是回忆。陈慧琳的《风花雪》，而林九天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中岛美雪。这是哪一首翻唱歌吗？下个星期再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广东话的是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这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也就是于2031年举行。亚运会傍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港队这届赛事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舞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

0: 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五成。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心悉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虽然美国有另一套说法，但近期美方已透过中间人提出一些建议。他指美国必须意识到，透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也就是在满足伊朗基本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又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5: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4: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6: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服务广播时段。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7，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接住下来将会为你播放的今晚的第一集，来我家乡吧， Come visit my home， 请你继续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

0: 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2: No plane tickets needed.
3: No luggage required.
2: Just your curiosity.
3: And your hunger for story.
2: I'm Sahil from Pakistan.
3: I am Nikki from the Philippines.
4: You've arrived. Come visit my home. The taste, the tales, the traditions.

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居报道新闻。亚运会傍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港队这届赛事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舞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11国庆黄金周期间，西贡多个郊游热点人流畅旺。渔护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万宜水库东坝坡边周段今天约有950人到访，受雷暴警告一度生效影响，人数较预期低。署方因应情况释放名额，共计时预约，明后2天预约已全日额满。桥嘴洲今天则录得约1970人到访。当局在咸田湾、浪茄湾及西湾营地加强清洁管理及巡查执法，形容3个营地秩序良好。配合食环署在咸田公厕加设全新智能环保厕所，并加派人手清洁厕所，整体卫生情况良好，洗手盆无遗留食物残渣或淤塞。食环署也派员在现场呼吁游人正确使用公厕设施，并了解用家意见。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不少内地及本地游人赞赏设施干净。另外，渔护署连同海事处、警务处及食环署展开联合巡逻，维持秩序及提醒游客

0: 切勿乱抛垃圾。渔护署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未来几天的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至黄金周完结。国家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天从成都启程前往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学考察，共有十多间高校与科研所与科研院所五十多名科研人员参与。央视新闻报道，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致灾过程跨国界演进，西藏吉隆口岸是主要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到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这次科学考察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并量化沿途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分析、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
4: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6: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5: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服务广播时段。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08分，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啦。接住落嚟，将会为你播放嘅系《石世代心灵空间》，请大家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

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亚运会傍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港队这届赛事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舞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是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的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心悉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及其他干涉主义的措施，其他干涉主权的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

0: 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了数据发展与数码化转型的目标。本周飞跃会客室请来低空经济企业行政总裁陈家辉做客。
6: 如果一啲嘅技术或者应用咧，你要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香港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
5: 星期天下午1点，主持刘明正、郑子燕，与您一起飞跃大中华。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服务广播时段。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6分，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是雷暴警告由现在现正生效。接住落嚟，将会为你播放今晚嘅最后一节节目，第一集《健身无国界 ，Strength in Diversity》，请你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12: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11: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12: we're here to celebrate Hong Kong's ethnic minority fitness community.
11: I'm Maurice, a personal trainer and indoor cycling instructor.
12: I'm Sabiha, a dodgeball player.
13: Stand tall, sweat proud. This is strength in diversity.
11: Welcome to Strength and Diversity, a new RTHK CIBS program. I am Maurice, I am a Filipino, raised in Hong Kong, and I am a personal trainer and indoor cycling instructor.
12: Hi, I'm Sabiha,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Maurice, tell us why this program exists.
11: Because fitness is not just about muscles or weight loss, it is about belonging.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But their stories are not always heard. This program changes that. We believe that every drug

0: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 扫墓时谨记穿浅色长袖衣服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祖先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未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塑料袋、空罐子和化宝盆也要妥善清理。离开前要用沙泥把插香烛的小孔填满，花瓶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2: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3: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曲终人散，闭幕礼本港时间下午五点举行，历时大约一个半小时。闭幕礼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路上竞技场上演，各代表团的运动员进场后一同站在场馆中央观看会旗交接仪式、文艺表演等。在闭幕仪式上，名古屋亚组委将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亚奥理事会会旗移交给下届亚运主办城市卡塔尔多哈的代表。随着亚运圣火熄灭，象征这届亚运完结，下届亚运有机会延迟一年，也就是在2031年举行。亚运会傍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亚运最好成绩。港队这届赛事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五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明天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和负压房等，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内地国庆黄金周第四天，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点，本港共录得超过102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占超过576000人次，出境有超过446000人次。入境方面，本港居民超过352000人次，内地访客有198000多人次。整体最多人经罗湖口岸入境，其次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境方面，本港居民占247000多人次。内地访客也有近17万人次出境。整体出入境人士主要也是经罗湖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信悉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皇岗口岸早日开通。

0: 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和赤腊角都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早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月夜也越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月夜月逍遥。

元参与38个项目，其中板网、球摔跤和现代五项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启德医院星期一起分阶段启用其中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天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中心设有专用药剂部及负压房，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可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于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50%。办案局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及游览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信悉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方已表明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巴加埃说，伊朗曾于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伊方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和其他干涉主权的措施。巴加埃指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注，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回馈对方。他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以往的经验及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锋昨天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腊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两三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高地12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

0: 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越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雨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月夜月逍遥，
1: 夜雨波。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亚运会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完成全部赛事之后，总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和奖牌总数，

0: 及负压房能完全独立运作，在大型疫情时刻转为指定诊所。多个伊丽莎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本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就诊会先在本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月12号开展服务。以往病人预约需要到相关专科所在楼层处理。大楼地下专设专科门诊行政部，一站式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平均15分钟完成手续，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了50%。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黄冈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核验查、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与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心系不少市民反映正面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7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的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海湾地区的 OPEC 加产油国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到80%。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此外，一道冷风昨天在广东内陆形成及向南移动，并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元朗区、荃湾区、中西区及赤列角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料受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2-3天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天色明朗，早晚稍凉。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0: 现在已经是深夜， 为他人着想，

0: 月夜月逍遥，
1: 夜雨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有偏，唯独对我生命尽碎片，为强小推开，未提那发光。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在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

0: 兰节气。巴西在当地星期日早上展开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预计结果在投票结束后几个小时内揭晓。根据之前的民调，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与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支持率排头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就同两人有较大差距。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两人随后互相开枪，导致公园内两人中流弹。警方仍在调查案件，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5: 係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緊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的凌晨2:08，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里面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四个小时的音乐再一次打开不一样的夜。今天有刘佩龙在这里，准备了四个小时跟你分享一些精彩音乐。

2016年嘅月份开始去到双位数，所以啱啱嘅时候好似窒咗一窒，唔好相信，原来已经十月啦。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天气会凉翻少少，嚟紧呢个礼拜都可能会感觉得到。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开始今晚嘅轻淡啊，有 Rosie。New trick.

有时可能你会感觉到孤独无援，但其实可能亦都有好多朋友喺背后默默支持紧你。Us Against the World， 嚟自 December 10th。

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星期要推介给你的非华语作品，之前有两首都是，这首名字叫做 Waste My Tears， 是 James Arthur。即刻两点十八分，接住有呢个星期要推介俾你嘅华语作品。先带俾你，佢嚟紧呢有新剧上演，佢系 Ashley 林海玲。That's all。

个钟的搭跳啊，或者是那种的搭跳。你可以问问是点止痛啊，定是点止痛咁简单。嚟自新人冯希哲，点止痛。接着有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有人形容佢为被演戏耽误咗嘅歌手，因为佢都始终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嘅。佢系胡定欣，未知也好。2:32，室外温度26度，湿度82%。接住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承接住 MC 嘅至少相拥没错之后，有华晨宇嘅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哦，都系向住爱出发。

原来我不祝福都可以是爱的一种。继续晶莹，时间凌晨2:45，继续轻谈《千长不夜天》，带俾你妹姐梅艳芳，心债。

凌晨两点五十六分，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6度，湿度81%。我哋将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然之后翻嚟我哋将会继续听歌，有好多唔同嘅作品等住送俾你。新闻之前有钟镇涛。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昨日傍晚6点50分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说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后离开。警员调查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李卡道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怎样培训更多运动员。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流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

0: 包括了解争执的两名男子各开了几多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是几乎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追加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默茨和泽连斯基一同去到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以及到访日前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的乌克兰科学院。两人之后出席记者会，默茨表示会向乌克兰提供3亿5千万欧元用于修复能源基建，强调德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只是为了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更加是为了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安全。默茨此行有多间德国企业高层随行，两国的政府和军工企业之间签署十几份协议，价值大约65亿欧元，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些什么？
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1: 刘佩龙。

凌晨3:10。呢个时候嘅你系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定系舍不得把眼睛闭上？继续10月5日星期一凌晨嘅轻谈千载不夜天，刚刚带俾你嚟自李道嘅作品。室外温现是26度，湿度80%。继续有同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咁夜里嘅旋律系咪重复住嗰首歌，令到你可能有啲嘅怀念，有啲嘅怀念，有啲嘅思绪，甚至有啲嘅共鸣，要令到你揾翻一啲嘅回忆。既然系咁，去尽少少，我哋一起嚟倒带，接住有蔡依林。

0: 相恋三十一分，听佢有卢巧音、深蓝、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0%。接住有卫兰，深爱。

当大雨未嚟到之前，可能会特别宁静都未定，今晚会唔会都系其中之一晚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早晚会系稍凉，而最低气温可以去到25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

陈慧琳的今夜很宁静之后有陈星不再让你孤单。凌晨3:4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唱不夜天，有蔡玲玲解脱。

倾谈清楚乜嘢天，经常都会有啲教育意味。又到咗我哋听歌学成语嘅时候，呢、這个成语叫做异曲同工。蔡玲玲嘅解脱之后，由张惠妹解脱。

佢古巨基，好想好想。接近凌晨的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现时室外温度26度，湿度78%。新闻之前，由张国荣 I honestly love you。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琴日傍晚六点五十分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到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维持产量不变。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线上会议，分析石油市场现况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将会继续维持产量在9月的水平。OPEC 加是由 OPEC 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OPEC 产油国组成。有报道指，虽然 OPEC 加今年大部分时间上调产量目标，但受到中东冲突

0: 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

0: 岑亮。
1: 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3: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2: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4: 五种嘅不同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就是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你凌晨的四点零九分，今天10月5日星期一，今晚有刘佩龙开始我哋第三小时的轻谈，先嚟有赵永华。请你放心。

过十万毫升泪水，但系都唔希望见到你喊。再见雅之后有雷芳，朋友别哭。正在凌晨的4:21，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星期一的凌晨，接着带给你来自谭咏麟《情不变》。

0: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4:29听过有容祖儿嘅《守神记》，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0%。接着带俾你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听过有杨千嬅，好不容易遇见爱。今晚带俾你嚟自黎明，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4:43，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首蓝。

作品要介绍俾你，嚟自萧敬腾同埋佢嘅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

0: 之前呢个养老广众几分之几啱啱带俾你嚟节目文伟嘅阴天，即系4:56。5:00新闻之前有张学友《天变地变情不变》。
1: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丽莎白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于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丽莎白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于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轻微领先。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是48%，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卢拉得票率大约是42%。预计两人的得票率会抛离其他候选人，但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就会在今个月25号进入次轮投票。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驻当地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陆战队表示哀悼，正就事件与日本当局合作。海军陆战队发声明说，疑犯被日方拘押，部队方面高度重视有关指控，并要求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恪守最高行为准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案件残忍，性质恶劣，令人感到极度遗憾。日方已经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这类案件再次发生。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怀疑因为泊车位发生争执，其后有人开枪，一名12岁女童怀疑中榴弹身亡。事发是星期六下午，巴尔的摩警方接报当地一个公园内有人开枪，到场后发现一名女童和一名女子中枪，其中女童送院后证实死亡，至于女子伤势较轻，无生命危险。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两名男子在公园附近因为争夺泊车位发生口角，

0: 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7: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日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而家系清晨嘅5点06分，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79%。今朝起身可能已经发现真系气温会系清凉咗少少，而且唔系咁湿，唔系咁立，可能仲会有少少凉意添。今日稍后有机会有骤雨嘅出现，所以如果你系要出行嘅话，可能要预备一啲嘅遮啦、雨褛啦。不过其实短暂时间都会有阳光，而最高可以去到31度。星期一又是一个翻工的时候，长周末已经过了，一个自制的长周末，是吗？

听日有刘美君爱是无涯，同埋陈晓东感觉瞬间。清晨时间5:16，继续庆谈《青春不夜天》，有张敬轩《找对的人》。

是不是走对的人，他好不好，其实都可能经过一些时间才知道，日久见人心。张敬轩的走对的人之后有周庆哲，你好不好，或者耐咗先至会一层一层咁样揭开佢心里面究竟系一个真正嘅咩人，接住有杨宗纬。

清晨5:35，现时嘅室外温系26度，湿度79%。听过有林珊珊《把歌谈心》。继续呢个清晨嘅轻谈，请唱乜嘢天？有苏打绿，喜欢寂寞。

他是 Suki S 石永利，如一如数，时间是5:44。继续轻谈千秋不夜天，由关淑仪、陀飞轮。

0: 时间仲有11分钟去到清晨嘅6点。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呢个时候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系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温系摄氏26度，湿度77%。5:55，把握时间，我哋继续听歌。

十个小时之后将会有小姜出现的轻谈转场不夜天，带你进入他的音乐时光机。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由 Vicky 同你讲声早晨，在晨光第一线。刚刚带俾你嚟自王菲《静夜的单簧管》。早上呢个早上，仲有一首作品嚟自林忆莲嘅《没结果》。刘佩龙下一次再同你系轻谈，继续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正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得票率略超过五成。路透社报道，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弗拉维奥得票率大约五成一，而现任总统劳工党的劳拉得票率大约四成。报道指，倾向支持弗拉维奥的南部州份点票速度较快，而劳拉位于东北部的据点点票结果通常会较迟出现，因此最终结果仍然有悬念。如果首轮投票没有人得票过半，首两名候选人就要进入今个月25号的次轮投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同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利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名古屋亚运昨日闭幕，闭幕礼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中国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七人榄球运动员利卡杜担任持旗手。港队在今届亚运赛事一共夺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打破历届获得奖牌数目的纪录，亦都取得历来最多面金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祝贺，说港队运动员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希望各个体育总会总结经验，再决定如何培训更多运动员。天气方面，与冷锋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

0: 有，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2026年嘅10月5号，农历嘅8月25，星期一，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喺度啊，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每日一格，今日要叫大家一起开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好，我们都要选择怎样去令自己快乐，其他都是其次，因为善待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身的必修课。

6:09啦。首先送俾大家，带嚟一只猫叫醒大家，希望大家听到呢只喵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迎接新一日。

0: 有冇喵醒你呢？首先送俾大家第一首歌，嚟自罗文嘅《波斯猫》，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啦，今日星期一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听日以及系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咧下降去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嘅。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系啊，今朝翻嚟嘅时候真系清凉啊！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78%。睇完个天气啦，就同大家睇下有啲咩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咧，即将就会开启啦。咁寻日咧，保安局咧都有一个社区体验日噃，咁就系安排咗各区大概有1500名嘅市民咧，可以亲身去到皇岗口岸就去感受一下、游览一下，究竟皇岗口岸系点样嘅咧？唔单止咧可以睇到建筑大。

0: 楼的设计特色，更加可以俾佢哋咧去认识究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一个崭新的通关模式运作系点样。咁除此之外啦，今日星期一啦，其实启德体育园咧都系今日分阶段咧就会投入服务。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亦都会率先运作，预计咧初期每一日咧可以提供大概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的名额嘅。咁而多项嘅伊丽莎白医院专科嘅门诊服务咧，亦都会喺今个月嘅下少少，即系迟少少月尾啦，十月尾啦，就会分批咁样去迁入到去启德医院。咁而为咗方便病人咧，其实新医院喺大楼地下嘅专门设计嘅行政部里面咧，有一个一站式嘅接受所有专科新症预约。咁以往咧，大家系需要去到相关专科嗰度嗰个楼层，先至可以办理到安排预约等等噶嘛。咁但系新流程之下咧，大家只需要咧喺大楼地下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平均15分钟咧就可以完成个手术，缩短咗时间系大概有5分钟左右啊，唔系5分钟，系50%啊。咁都希望咧方便到大家啦。咁另外啦，中环嘅海滨活动空间咧，由上个星期六，即系10月3日开始都分阶段咧对外开放。咁场内嘅户外休憩空间咧都会率先公布开放嘅，局部俾大家咧可以去使用，去到10月16日。咁当中咧会有啲大型嘅人造草坪啦，有座椅啦，甚至乎佢哋话咧希望可以提升场地嘅整体吸引力，希望之后咧都能够有机会去。有一啲嘅共享单车租借服务啦，希望可以优化公众使用我哋呢一个嘅中环海滨嘅场地，亦都希望可以将呢一个香港嘅盛事版图越嚟越大，令到我哋市民同埋旅客都可以带嚟丰富嘅海滨体验啊！
1: 新的开始，
0: 冇错，新的开始。
1: A one, a two.1, 2, 3，
0: 陆陆续续有不同的新设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给大家有新的活动，大家多多留意了。

0: 之后有嚟自关菊英嘅《新的一页》。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哇，今日呢个正能量卫星犀利啦！美国嘅一位96岁嘅婆婆，佢嘅梦想系可以环游世界。然后在91岁先至第一次拎护照，在短短5年之间就同孙仔成功环游全球6大洲。原来婆婆一直都是想同自己的丈夫可以环游世界，咁可惜丈夫好早就离开咗啦，直至到20年后，在孙仔的鼓励之下，先至91岁第一次拎护照，先至重拾呢一个梦想。婆婆话啦，佢暂时未有打算停落嚟，佢仲计划咧今年要同孙仔去挑战去泰国同埋澳洲啊。所以话咧，追梦系几时都唔会太迟噶。你以为90几岁可能行动唔系好方便就唔可以搭飞机咩？呢一位美国嘅96岁婆婆就话你知，唔系噶，只要你想嘅话就可以做噶啦。最重要就是在当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今早在每日一格里面讲的快乐。励志的故事可以感动无数的人，不知道今早的星期一早上，这位96岁的婆婆继续在踏上她的追梦之旅，又可不可以感动到你？有梦想就记得重拾翻起来啦。你要记住，你的人生可以好美丽，亦都可以好快乐。要记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局方举办社区体验日，邀请各区超过1500个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和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同参加者交流，了解他们对口岸的意见和体验。他欣悉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钻石山昨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话，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到伊利沙伯医院。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六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咁啊继续收听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林永仪。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咁朝头早嘅时候咧，的而且确今日个感觉咧，都已经系凉快咗好多，好嘛？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都觉得系
2: 有风添噶。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呢啲时候咧都系舒服嘅。好啦，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而家就正值都系黄金周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嚟到香港咧就系玩嘅，特别内地嘅朋友啦。咁佢哋嚟香港玩嘅时候，一般嚟讲，你会觉得佢哋会去啲咩地方咧？
2: 尖沙咀码头。
1: 尖沙咀码头都啱啊，
2: 系
1: 啊。
2: 中环海滨。
1: 中环海滨又啱、啊。
2: 山顶，
1: 山顶啱，我自己其实都想去，
2: 真系东方之珠。
1: 你几耐冇上去山顶？
2: 其实我大概几个月前我有上过去
1: 吓、啊、做嘢，
2: 系啦做嘢，不过嗰一日就好大雾啦。
1: 哦，咁就睇唔到啲风景啦。
2: 系啦，咁但系咧上面都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打卡点俾大家去影相，甚至乎我有行到嗰啲入边嘅商场啊，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咧，都有啲好精致、好得意嘅手信礼物咧，系俾大家买翻自己嘅家乡，即系俾旅客买翻自己家乡啦，好得意噶。嗰啲林林種種嘅嗰啲手信仔，係譬如有蛋撻嘅磁石啦，蛋撻嘅袋仔啦，
1: 好代表香港嘅嘢喎。
2: 係啊，好多檸檬茶啦，又有咁樣，好正。
1: 我都有喺山頂見過好多呢類型，真係好。
2: 我自己都想買
1: 本地嘅嘢，
2: 係
1: 啦，但係我哋反而可能自己都少買呢啲，反而可能外國嘅朋友咧會買得多啲添啊。咁啊，的而且確係嘅，山頂我都有，其實我都有幾年冇上啦山頂。
2: 係。
1: 咁啊，有機會我都好想上去咧，就睇下咁靓嘅夜景啊，或者喺嗰度跑下步，其实都系好开心嘅，系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仲有啲咩地方都系近呢一两年啊，相当之吸引嘅咧，咁啊，
2: 当
1: 然旺角系啦，旺角系啊，跟天桥嗰啲位啊嘛，就系、是、我哋认识嘅咧，就仲有彩虹村，真系好多人去打卡，系啦，好多人去打卡系真嘅。另外就系鲗鱼涌嘅怪兽大厦，
2: 呢个
1: 又系啦，系啦。咁啊，另外就係仲有華富村，華富村咧就因為清拆在即啦，咁啊好多人都會收到呢啲嘅消息之後，就覺得啊，原來香港有呢個地方嘅、哦
2: 嗯，
1: 我哋快啲睇下嘅舊香港嘅味道先。於是乎又去咗嗰度華富村打卡。
2: 我上次咪有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一個冇火龍會經華富村嘅，咁喺清拆前即係重建前咧，都係最後一舞啦。去嗰邊我都見到咧，除咗有好多街坊咧，有唔少嘅外國朋友啊，
1: 係啊，嗱，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中環啦。中環邊個位咧？就係、是、中環咧，近士丹利街大排檔，士丹利街大排檔一帶。咁其實呢啲大排檔咧，都會令到好多嘅外國遊客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就想揾翻屬於香港大排檔嘅味道，同埋嗰個嘅環境嘅感覺。咁、所以呢啲咧都。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可以睇得到。
2: 哎呀，可唔可以揾一次咧，系同听众一齐食大排档噶啦？
1: 成本比较高，
2: 不过好有风味。
1: 系，除非我哋自己搞嘅啫，因为呢个成本就比较上高。我都想啊，大排档我都好中意食噶。
2: 系啊，
1: 大排档炒乜我都觉得系好食。
2: 同埋系要一大班人食咧先至开心，又食到多样餸。你自己一两个咧食唔到几多
1: 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见到有咁多传统嘅特色嘅地方啦。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咧几特别嘅，就系、是、有唔少外国人嚟到香港都会去投注站嗰度咧，就试下碰一碰自己运气，即系几蚊鸡几蚊鸡咁样。佢哋话原来呢个都系香港嘅特色嚟嘅。咁都几得意啊，即係有好多我哋传统嘅香港嘢，可能我哋都冇遗意嘅，但喺黄金周呢，我哋就会见到好多嘅游客呢，就嚟到喺我哋嘅地方嗰度，不同环境之中去到打卡㗎啦。

0: 晨光百科。
1: 好啦，两首系《鬼马双星》同埋《大丈夫日记》。天气方面系点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早晚稍凉。日间系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三市区。

0: 低的气温下降至到23度左右，哇，会更加凉喎。咦，新界再低都要2度，
1: 系啊，
0: 去到21、20咁样咯。
1: 长袖衫会出动。
0: 哦，咁我着短袖衫就会更加舒服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啊天气咧就系干燥嘅。
1: 系啊，跑步正。
0: 系啊，真系啊，我而家跑步咧，我寻晚又有跑嘛。我回到屋企咧，我觉得自己好似落完一场大雨咁样，真系系全系湿透嗰种湿透，系啦。咁啊，内陆地区咧就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嚟嘅。话时话咁啊，跑完步之后就当然系要翻去咧就洗下白白啦，系嘛，冲个靓凉啦。你跑完步都会去冲个凉啦，
1: 会
0: 系啊。如果唔系，成身咧都有嗰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系啦系啦。咁冲凉嘅时候，我哋就会用啲乜嘢去到清洁身体啊？
1: 水
0: 系，仲有咧？
1: 冲凉液
0: 冇错啦。
1: 我以为你会有啲乜嘢特别，
0: 冇啊，咪就系番，咪就系番碱啊，或者碱液啊呢啲咯。好啦，咁其实点解番碱同碱液可以令到我哋干净翻呢、
1: 嗯、
0: 原来肥皂入面有一种就叫做界面活性剂嘅物质。啊！呢種物質，咁呢種物質咧就具有一種親油基，即係容易同油結合嘅部分，同埋親水基，即係容易同水結合嘅部分。好啦，粘附喺水同埋衣服上面嘅污垢咧，其實原來大部分咧都係油脂嚟嘅。
1: 哦
0: 即系我啲油脂啦，核突啲咁讲，就会黐喺件衫嗰度啦。
1: 你咁样，
0: 我惊听众令佢哋更加容易明白。系啦，咁咧喺肥皂即系用肥皂洗液嘅时候，嗰啲界面活性剂嘅亲油基咧就会同油 fusion， 即系同佢哋结合啦，将啲油咧就包住咗，亲水基同埋水结合咧就会浮起噶咯。於是乎咧，嗰啲污垢咧就会喺手上边或者喺嗰啲衫上边咧，原来就用呢一个嘅物理嘅或者化学性嘅原理咧就剥落嘅。好啦，咁我哋又要知道咯，肥皂系由氢氧化钠同埋咧就是、油等等嘅材料混和而成噶，咁啊形成一种叫做脂肪酸盐嘅物质。而脂肪酸盐咧就系、是、界面活性剂嘅真面目啦。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好乾淨咧，嗰、那個感覺令到我好舒服嘅。不過有陣時睇嗰啲肥皂，我覺得好靚。睇嗰啲肥皂有個感覺，都好似放煙花一樣。所以早上嘅時間咧，又揾翻呢一首嘅作品出嚟，嚟自張國榮，《沒有煙，總有花》。
2: 遊戲再好玩，不過消失。

0: 十分的时间，听过有没有烟仲有花。这个时候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一嘅晨光 KOL 环节，今日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嗱，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都几特别嘅话题啊，就系、是、平时化妆咧，我哋一定系要喺日光啦或者光线充足嘅环境之下化嘅。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天阴阴啦，又或者走咗去个特别嘅厕所入面，啲灯咧系头顶光嚟嘅，黄色嘅、我就发现突然之间我画出嚟咧唔顺心唔顺手啊，个妆咧冇平时咁靓啊，究竟系什么回事咧？灯光都会影响我哋化妆噶，
3: 灯光非常之影响化妆。咁、我可以讲少少例子啦，经验啦。我发觉咧，我哋平时会帮客人有时去 salon 啊，去发型屋度化妆嘅，我真系好好讨厌咧。有时啲salon 啲灯咧系顶灯嚟嘅，佢系一个射灯射落去个客人，你根本化唔到妆。但系而家出咗好多即系一啲好好嘅配套呢，就是我哋可以上网购呢，有啲灯係真係可以打到俾我哋、即係正面面向射到去我客人塊面度。
2: 哦，所以你平时出街化妆或者你嘅架餐入面係有灯嘅。
3: 有几支灯咁样射住咁样。
2: 射住化。
3: 佢係一啲光管嚟嘅。
2: OK。
3: 咁佢柔和啲嘅。所以嗱，剛才都讲到啦，灯光点解会影响到个妆感呢？第一样嘢就係、因为正常呢我都建議嘅，喺室內化咧個光線咧其實有啲問題，因為唔知道你的光管定好啦，定係你嘅燈泡啦，或者你嘅光線係射燈都好啦，其實非常之影響。盡量唔好令到塊面有陰影先，第一樣嘢，即係射燈嘅話。第二樣嘢就係個燈嘅光度夠唔夠亮啊？係啦，如果而家呢個位置係唔夠亮嘅。
2: 哦，咁樣都唔夠亮，所以我哋直播室入
3: 可以視乎即係咁，你經驗好充足都當然冇問題咧、有時啲化妝師喺後台演唱會後台底冇燈添，
2: 嗰啲都
3: 係啦，可能得個 spotlight 或者得個燈仔咁樣，總之個光線唔係充足，咁都係憑經驗去做噶嘛。
2: OK，
3: 咁仲有一樣就係你個燈光嘅顏色嘅色調偏嘅通調啦。咁如果最好最好當然啦，最好啊，但係如果假設你冇得改緊燈嘅嘛，有時屋企裝修完咁樣，因為你黃燈咧，其實係會遮蓋到某啲人，即係令到某啲顏色會減淡咗。
2: 哦，例如係咩顏色會減淡咗？
3: 越黃越紅嘅燈咧，即係橙，即係而家黃燈咧，你嘅胭脂啊，你啲磚紅色啊，總之你紅系嘅啡系嘅產品咧，顏色咧就會減淡咗、所以你可能化到好誇張。即係如果假設你可能有啲人嘅洗手間係偏黃燈嘅，或者某啲你自己教黃燈，你化胭脂啊，化得好即係磚紅色係或者啡紅色係嘅、你就會減淡到。
2: 出到街先知道喎，原來好紅、
3: 係啦，係啦，我都最近都試過一次，我喺洗手間咧，佢偏黃少少啲燈，即出到街之後喺日光即係有啲燈之後，哇！點解我自己嗰啲陰影或者某啲顏色嘅色調會？同我平時啲唔同咧咁樣，但如果你越藍燈咧或者白燈太多咧，其實係會有少少即個燈都唔舒服啦，太白嘅話有時化妝之下，佢會令到你容易化，都係容易化重手咗，佢食咗某啲顏色嘅，咁所以最正常咧係中性自然燈。咁我哋點樣講叫中性自然色咧？如果假設你有留意咧，多數都係黃燈、白燈嘅燈泡嘅，但係。燈泡冇咁好，因為燈泡會刺眼，所以多數都用光用一啲可能 LED 嘅光管會好啲。呢個燈光係最好最好嘅。
2: 咁 LED 咪即係白色為主咯。

0: 應該咁講，佢唔係射燈，亦都唔係燈泡咁樣。
1: 哦，
0: 係啦，因為燈泡有時即係試過啲燈泡好辣手，即係係啦。咁我亦都用 LED 嘅，可能一塊嘅平板嘅一啲嘅光咁樣咯。
1: 嗯，均勻啲係咪啊？
0: 均勻啲嘅顏色。
1: 哦，係啦。如果係有冇話燈光嘅顏色係應該咩色好啲咧？頭先有講黃光啦，又有白光啦。
0: 正常呢兩隻色嘅中間係係啦，都好難形容俾你知咁係咩色啦。即係咩光？頭先都講到光線嘅充足，充足啦，顏色色調咯。即係要判斷翻，唔好太黃，亦都唔好太白嘅燈係最好啦。
1: 知道。咁如果譬如我哋喺浴室啦，甚至係睡房度化妝咧，有冇辦法可以減少燈光帶嚟嘅一啲落差呢？
0: 如果係咁嘅，我建議咧，真係如果有日光咧，係用日光最好。
1: 哦，即係日頭開個窗出嚟，窗簾拉開。
0: 因為咧，我試過一次咧。太多白燈嘅 spot 啦，因為某啲化妝嘅地方係太多白燈，咁我哋冇理由即刻換到燈噶嘛，嗰啲叫放大鏡咁啊，因為你近睇鏡咧，發覺白燈會將你所有瑕疵緊，好似無奈放大咗。
1: 係咯，
0: 係白燈係咁嘅，黃燈唔會嘅，黃燈會少啲嘅。
1: 黃燈柔和啲咯，個膚色反而會。
0: 係咧，白燈就好似哇，全部眼圈啊、毛孔啊、黑頭出曬嚟嘅望到，所以
1: 瘋狂冚。
0: 係啦，
1: 突然之間個妝就好濃啦。
0: 雖然知道你係呢個係你真實嘅膚質，但係咧其實真係自然光係最好嘅，即係陽光。咁但係真係唔得啦，咁點算咧？我都建議嘅，如果假設你去到某啲地方真係想補妝或者燈光真係唔夠咧。我自己一個小秘訣就係你打開你嘅手機個電筒。
1: 哦，係啊。
0: 咁我哋照射嘅時候唔會直接即係好近去照個客人嘅，即係我哋遠少少，你望落去，照一照咁邊啲位，因為始終燈光我哋控制唔到，去人哋嘅地方場合嘅時候，咁但係自己控制到，我哋就盡量個可能一個手機後面嗰個燈照一照，咁望一望邊啲位置會唔會太濃太淡咁樣咯。
1: 呢個就俾翻化妝師自己睇，定自己都睇到咧？
0: 自己睇到嘅，
1: 不過個角度要小心咯，即係唔可以放太落或者太靚。
0: 係啦，因為有陰，假設原來屋企係用射燈咧，你發覺某啲瑕疵位置咧誤判為一啲色素嚟嘅。所以正常應該係面你朝嗰個燈去面向嗰個燈光嘅位置去化妝係最好嘅。
1: 嗯，知道。好啦，如果真係唔小心喺一啲唔係咁啱心水嘅燈光之下化妝啦，化完之後翻到去我去嘅地方或者公司咧，發現啊唔係好掂喎個妝，有冇啲快速修正嘅技巧令到個妝可以自然翻啲咧？
0: 嗱，如果假設你個黃燈化完出嚟。一定好誇張，你嘅顏色色調，即係你個 earth tone 啊、大地色系全部咧，你正常應該減淡翻去嘅，你用紙巾引翻走去啦，或者用翻碎粉，或者用翻粉餅，用翻一啲膚色色調嘅產品去掃翻走去，係最好嘅。
1: OK。
0: 咁假設如果假設你係用白燈化咧，發覺咧。如果白燈化咧，發覺大部分頭先都講見光死嘅嘛，白燈，你啲光紋啊、細紋一定係超級明顯嘅。咁正常咧，如果假設你個地方全部都係白燈咧，你應該要加強翻個保濕程度。即係本身個地方，我化完呢個妝出嚟啦，你去個地方都係白燈為主咧，嗰啲紋路好明顯，會老態啲嘅。白燈嘅話，假設而家你現場都係白燈，你正常應該係加強個光澤感同保濕程度。即係你噴翻啲保濕噴霧，噴翻礦泉水啦咁樣，或者加翻啲光澤感嘅嘢，令身嘢，令到塊面冇咁死白，因為白燈太多。都係嗰句啦，如果梗係燈光有落差，即刻急救咧，應該係要減淡。我寧願你個妝唔好太濃，係啦，同埋你將一啲邊位再霧化啲，即係眼影太誇張，你咪 blur 翻啲邊位啊，胭脂位置 blur 翻邊位啦。
1: 嗯，就整淡啲个妆容啦，明白。咁最后啦，如果影相嘅时候咧，我哋发现闪光灯同埋自然光下嘅妆容效果系会唔同噶嘛？如果我知道今日要影相啦，要靓靓嘅，唔化妆嘅时候应该点样调整咧？使唔使因为影相我个妆又要再化浓少少咧？
0: 嗱，正常，因为我哋唔知究竟摄影师嘅灯光系点。我觉得正常，假设你今日用呢个妆，你要假设你等下要拍嘢影嘢，你化翻你正常嘅妆感。
1: 系。
0: 之后咧，根据翻摄影师嗰、那个嗰、那个叫 flashlight 系咪叫
1: flashlight
0: 系啦，
1: 闪光灯，
0: 同埋或者嗰个 studio 入边嘅灯光，因为其实你都判断唔到佢张相出嚟系点样效果，影出嚟原来佢食，因为一 flashlight 咧，你啲闪光灯咧，你所有色会食晒噶嘛，所以你判断翻究竟嗰个摄影师嘅风格，咁所以最了解你嘅摄影师系你自己。系啦，所以你平时呢个妆系因为你可能自拍啊或者影相，你觉得呢个妆系最舒服噶嘛？即系呢个颜色，因为别人帮你影的时候咧，其实你唔知噶嘛，所以真系要同个摄影师沟通下咯。
1: 系啦，或者同自己沟通下啦。
0: 系啦，
1: 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自己化妆噶嘛。
0: 系啦，
1: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东嘅分享，下次再倾啩。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系59啊，对唔住啊，59啦。转头会分道广播嘅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钻石山昨天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昨晚在慈云山慈正村拘捕涉案女子并将她送院。警方表示，昨天傍晚6点50分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指一名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正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拘捕涉案女子，将她送往伊丽莎伯医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失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作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的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军赶不及拦截时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呢是被迪拜航空录用。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也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也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讯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左右。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道。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弥敦道与嘉士居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5: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今早感受到一整呢秋风滋味啊，东北季候风正吹来。今早其实已经比昨天同样时间的气温呢是低了2度左右。秋意袭来了，明天和星期三呢感觉应该会更加明显。终于有一点点呢真正入秋的感觉。喜欢秋天吗？喜欢来自秋天的音乐吗？好样音乐，进入秋天。我是李波，我们在普通话台，早7:12。秋天的歌，秋日的梦。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同样可以套用在秋风之上啊。听过 EB Do It

许茹芸淡淡的唱着，跟大家一起柔情的感受着在水一方啊。钢琴与提琴的声音啊，带来水之感。托斯卡尼，我想起你，李星云。提琴演绎。

0: 秋风秋雨的晨光啊，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啊。看回来继续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5，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4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全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石围角村。弥敦道与嘉士居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2: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
3: 嗯，
2: 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好

叶倩文带来的一曲《晚风》啊，在好样音乐。那么在晨光当中啊，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一种的风吹之意啊。7.25度，相对湿度76%啊。

徐小明的雨楼春呢，继续带着这一阵的风啊。看来费玉清何日君再来，